0: 源。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新河源，新文明。
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3: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的4月20，来到了周五。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最近的这个天气，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河源天气有变。气温呢将会下降6度左右，整个的天气是冷空气加上暴雨的这个天气。那么最近呢，河源真的是热辣辣的啊，不管是高温烘烤还是下开水，反正都是高端的局，就是非常热，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那这样的高温天气即将得到了缓解，因为有一股冷空气加暴雨的天气将会影响河源。据是气象部门预计，整个这两天的气温啊，就是前两天的气温是比较热的，那么一直到今天的凌晨，我们将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有较强的雷雨。那么今天到明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大雨。高考期间，就是7号到9号这几天呢，是多雷雨天气，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那么展望10号到11号，仍然是多雷雨的天气。具体来看呢，今天是5号哈，是中雨的天气，气温大概是在34度左右。那么到了明天周六，雷阵雨天气，气温差不多34度左右。到星期天的时候呢，是雷阵雨天气，33度左右。到下周一，我们这个温度就稍微降下来了，是30度。那么到了下周二，大概是29度左右。所以相比前几天的这个情况呢，未来几天河源将会从最高温将从36度降到30度左右，炎热的天气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啊，最高的仍然是有30度，依然是还是会感觉到比较热，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当然也要特别注意防局地的雷雨和强对流的这个天气。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沉心静气才可以看清方向，放慢节奏则能让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抵达。在快节奏的时代，慢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总是被催促着，似乎慢一步就会被时代抛弃。但有些事恰恰是急不来的，真正的破局往往需要时间来酝酿，真正的转机常常出现在你不再急躁的时刻。慢下来不是停滞不前，而是积蓄力量，就像拉满的弓，需要短暂的静止才能射出最远的箭。那些你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回头看不过是成长路上的拐角。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当你的身体出现这些声音要特别注意了。心脏砰砰响，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吴凌振指出，心脏持续砰砰乱跳，警惕房颤、室上性心动过速等复杂的心律失常，活动后感到喘息异响，稍活动就气促，需要警惕心功能下降。心脏出现咯噔感，最常见的原因是早搏，即起搏点提前发出指令，使心脏抢拍跳动，打破原本的节律，可表现为心跳沉重要蹦出来的感觉，或者是跳跳停停有停顿感。若每天心脏早搏少于100次且没有明显不适，多为生理性的，和熬夜、精神紧张、大量的喝咖啡浓茶、吸烟喝酒等有关。通过规律作息、调节情绪、戒烟限酒，大多可以自愈。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3: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
0: 随着我市气温不断升高，降雨频次增多，蚊虫繁殖活跃度持续攀升，当前进入登革热高发流行周期。为帮助群众掌握科学防病知识，记者采访了河源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戚冬梅，围绕日常预防、患病就医等开展健康科普，引导市民主动落实防控举措，从源头降低感染风险。戚冬梅介绍，要想有效阻隔登革热病毒侵扰，核心在于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他建议市民朋友要养成常态化清理习惯，同步搭配物理化学驱蚊用品，从居住环境和个人防护两方面切断蚊虫叮咬途径，以精细化居家管理保障自身和家人健康安全。河源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戚冬梅：
4: 广东的话，每年的登革热的流行期是5到11月份，那市民要怎么去预防登革热呢？因为登革热是通过衣蚊传播的，那能够防蚊，做到防蚊就能够预防登革热。平时市民们怎样预防呢？就是居家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安装纱门、纱窗，还有蚊帐。然后家里的话，要把家里的积水呀、比如说像那个花盆的托盘呐、还有水养植物的那个瓶瓶罐罐呐、要及时清理清倒啊、避免那个蚊虫滋生啊。然后可以使用一些驱避剂啊，还有电热蚊香液啊，这些来避免一个蚊虫的叮咬啊，这样就能从源头上避免感染那个登革病毒。
0: 除了做好日常预防外，精准识别登革热典型症状，恪守规范就医原则同样不可或缺。戚冬梅提示，有疫区出行时，周边小区或工作点位出现确诊病例的高危人群，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需要提高警惕，保持平稳心态， 遵照规范流程前往医疗机构排查诊疗，避免因延误检查造成病情加重。河源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戚冬梅：
4: 如果出现一些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啊，还有皮疹，同时呢，您又去过登革热的流行地区，或者是说您居住的小区，或者是您工作的场所哈、啊，有登革热的确诊病例，那就要高度怀疑登革热了，那就应该及时的去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啊就诊。但是去的途中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啊，比如说穿长袖啊长裤，或者是涂一些驱避剂，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再去发热门诊就诊。尽量就不要自己盲目用药。如果市民朋友出现以上的一些症状，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啊，做好防蚊措施的基础上呢，就及时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就可以了。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记者从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获悉，高考期间，该公司将优化考点公交线路，增设两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为考生及陪考家长营造安全、畅通、优质、暖心的出行环境。考生凭准考证可与随行家属免费乘坐公交车。高考期间，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将根据官方发布的考试时间，对途经河源中学、源城区东浦中学、河源高级中学、东源中学、古竹中学等考点的公交线路，在每场考试前约两个小时内，视客流情况适时增加车次，同时安排十台应急车辆，随时待命，以应对突发运输需求。为精准对接考生集中出行的需求，今年特别定制源城区城东学校至河源高级中学，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至河源中学两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两条专线共投入23台新能源公交车，所有车辆统一张贴绿都爱心送考车专属标识，实行专车专项服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胖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 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好的，共同来关注彩象的最新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福彩天天乐的双色球，最新的这一期开出的红球呢是02、08、25、28、30、31，蓝色球是02。一等奖全国共中出20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的全国共中出117注，单注奖金234108元。因为本期一等奖的奖金总额超出了1亿元，就触发了一等奖的封顶规定。根据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的规则，一等奖的奖级单注奖金就做出相应调整，因此是500万元。来关注一下全国来看，一等奖当中广东没有中出。好，再来关注的是福彩三 D， 福彩三 D 该出的最新的号码是279。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走进河源市紫金县百铺镇大鲁村，只见田间地头热闹非凡，现代化的机耕设备正忙着起垄，村民忙碌着种植木薯。大鲁村党支部书记周志勇站在田间地头，指着连片的种植基地说，现在脚下这片规整连片的优质农田，通过统一整合升级，变成了标准化产业基地，村民稳拿租金，还能就近务工，实实在在尝到甜头。据悉，百铺镇依托纵向帮扶单位上下游资源优势，携手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大鲁村集中整合优质耕地800多亩，发展种植木薯月饮一号，聚力打造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木薯种植示范片区。该公司河源区域负责人刘钊说，木薯用途广泛，应用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预计亩产可达1万斤，整个项目的木薯年产值有望突破180万元。该项目有2种合作模式，一是村民通过土地流转享受地租及政府的耕地补贴，并且从种植到采收将大量吸纳周边群众务工；二是由企业统一免费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并实行保价收购，让村民自己种、稳定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据了解，该项目紧密贴合百铺镇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联动优质农业经营主体，推行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连镇带村合作模式， 搭建起镇政府牵头组织企业全流程服务管理、村集体土地集中流转的全链条产业服务体系。村民龚大叔笑着说，以前零散种植不成规模，没有统一技术和销路，产业效益不高，现在帮扶企业兜底，心里踏实多了，算下来每亩能净增收1000多元。百铺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项目动工为新起点，深化政企村协作，全力做好政策保障、技术服务等工作，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加销全产业链，着力将木薯产业打造成富民新村支柱产业，以产业振兴为百千万工程聚势赋能。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的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点一步，周一至周五

0: 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0: 听新闻长知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全线通水。6月3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那么平陆运河到底牛在哪儿呢？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我国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建设过程中，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还创下了世界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还牛在哪儿呢？平陆运河被称为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就像高速公路服务区，平陆运河的河道上也将专门设置2个水上服务区，其中的钦州水上服务区可以停靠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过往的船舶靠泊、加油加水、垃圾转运、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服务都能妥妥安排。平陆运河通航之后，据估算到2035年年通货量可达到9550万吨。平陆运河还有哪些现实意义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将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势，促进东盟地区、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构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枢纽，在推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乃至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牛。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庄3000+1平。
1: 重点是。

0: 纵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九十一点一，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近日，我市举办2026年百万英才惠南月跟着赛事去招聘市县系列活动，河源市体育馆专场。依托粤 BA 赛事的流量优势，市人社局创新就业创业服务模式，以体育赛事加现场招聘加政策宣讲的融合形式，精准搭建人才和企业双向对接平台，高效助力群众就业、企业招工。还有两天就要高考了，那么在高考期间呢，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根据官方发布的这个考试时间，将会对途经河源中学、源城区东浦中学、河源高级中学、东源中学、古竹中学等考点的公交线路，在每场考试前大概2个小时内看客流的这个情况适时的增加车次，同时呢，会安排10台应急车辆随时待命，以应对突发的运输需求。另外，为了精准对接考生集中出行的需求，今年特别定制源城区的城东学校到河源高级中学，还有是田家炳实验中学至河源中学这两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两条专线一共投入23台新能源公交车，所有的车辆统一张贴绿都爱心送考车的专属标识，实行专车专项服务。那么高考的学子们将可以凭有效的这个比如说准考证件啊，来搭乘这些车辆。今年的前4个月，我市的玩具出口额达到5.4亿元，同比增长2.3%。玩具产业是我市的优势产业，目前我市有11家加工贸易玩具企业，主要出口塑胶玩具、新合金玩具车，还有塑胶益智玩具等产品，颇受日本、韩国等国际市场的青睐。那为了支持玩具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河源海关立足国际贸易新形势，以技术帮扶为核心，构建预警、应对、提升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企业提升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能力，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为企业抢占国外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5月30号到31号，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在安徽蚌埠体育中心举行。那么，来自我们河源的田径小将邱志贤和他的队友贺如意等携手，以39秒25的优异成绩，勇夺男子4x100米的接力冠军，为广东队再添一金。邱志贤呢，是出生于东源县船塘镇石岗村，是一名极具潜力的00后的短跑新星。他取得的这个成绩和荣誉也挺多的啊，特别是在2025年全国田径大奖赛肇庆站当中呢，他是和苏炳添、刘洪鑫、严海滨组队，以相同的39秒25的成绩问鼎男子4x100米的接力冠军。在紫金县百铺镇大鲁村，村民正在忙碌着种植木薯。据了解，百铺镇依托纵向帮扶单位上下游资源的优势，携手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大鲁村集中整合优质耕地800多亩，发展种植木薯月饮一号，聚力打造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木薯种植示范片区。近日，汕站高速瓦西服务区消防救援站举行揭牌仪式。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河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紫金县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负责人共同参加仪式并揭牌，这也标志着该站完成建设验收，正式转入到常态化执勤备战阶段，为汕站高速中段区域增添了一处重要的应急救援前沿力量。今年前4个月，我市玩具出口额达到5.4亿元，同比增长2.3%。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5月25号到27号，由广东教育学会小学考试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河源市教育教学研究院承办的第6届广东省小。

0: 小学语文青年教师教学观摩活动在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顺利举行。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小学语文教研员、骨干教师齐聚河源，共同探索小学语文表达类课堂教学创新路径，交流优质教学经验。在本次赛事当中，广师大河源高新区实验学校大唐校区的教师尤晴代表河源市参赛，凭借口语交际自我介绍一课的精彩呈现，荣获了省级特等奖，全省3名，这也实现了河源市在这项省级赛事当中的历史性突破，创下了我市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区党委书记邓红卫主持召开江东新区2026年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强调要抓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工作，压实各领域的安全责任，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近日，区党委书记邓红卫深入城东街道督导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情况和防溺水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另外，近日区党委副书记邬志宏来到广河外国语学校开展高考前的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督导，重点检查食品在安全在两个责任落实的情况，全面排查校园食堂各类风险隐患。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

0: 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3: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4: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3: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5: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发言人毛宁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针对美方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昨天回应，中方反对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的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1到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昨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的是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包括提供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和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 另外，中高考临近，多地都开辟了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应急证。

民服务。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在这次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方面呢，也特别的强调哈，指导各地高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来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等等。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那种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一些不良风气。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的9月5号。今天的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昨天的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这个也是创历史新高。6月3号，世界旅游及旅行业理事会发布的2026年经济影响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接待国际游客超过6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5.5%，约为全球平均增速的3倍。国际游客消费方面，中国市场2025年全年同比增长10.5%，达到1350亿美元。记者昨天从腾讯微信客服处证实，微信正在和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等多家手机厂商合作推出 A2A 助手能力，通过手机系统内的 AI 语音助理，可以发起微信的音视频通话，或者向指定好友发送消息。近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旗下品牌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启动预售。据官方介绍，优世界全尺寸仿生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是情感陪伴而生，将于6月30号正式发布。这个机器人仅限成年人购买使用。据广汽的官微消息，6月3号，广汽集团携手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在广东湛江遂溪推出全国首个能源加汽车综合服务站点，并正式运营。这个站点呢，就创新构建加油站加汽车销售加维保服务一体化的模式，整合了看车、选车、购车、养车及加油等一些功能。近日，宗馥莉于2016年创立的饮料品牌，这是 Kelly One， 在停摆将近一年之后呢，推出了混合果汁碳酸饮料，叫果然波波，有柠檬、西柚两种口味，规格分别是300毫升和600毫升，售价约3元至6块钱。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产品的受托生产方文成娃哈哈红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在5月悄然更名为文成红泽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去掉了娃哈哈的字样，瓶身同时醒目的标注红盛集团出品。市场分析认为，这是宗馥莉在后娃哈哈时代重塑品牌身份、加速去娃哈哈化的关键落子。因为推出名为米布布的新款饮品，并且在宣传图文上使用拉布布美术形象等等。近日呢，奈雪的茶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赔偿泡泡玛特32万元。法院认定奈雪的茶构成不正当竞争，双方都没有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近日，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安哥拉航空广州往返肯尼亚出现 bug 票，票价在2000元以内。有成功购票的网友告诉记者，机票并非通过安哥拉航空官网预订，而是通过天寻平台购买。对此呢，安哥拉航空中国代表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天寻不属于公司官方授权销售的合作渠道，无法对客票的真实性、有效性提供售后保障。6月2号，有网友发文说啊，苏州园林网师园的一处花格雕花被游客撞下了一大块， 当时呢，这个花格呀，可能是清淡黄杨木双面雀眉落地罩，是清晚期的这个苏雕。因为当时老爷子拉开围栏进去拍照，出来的时候胳膊呀就撞到了这个花格，花格直接就被撞掉了一块。后续这个网友说呢，维修师傅已经把木头粘起来，暂时拿绳子固定。对此呢，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留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受损木雕为网师园区内的老物件，具体年份现在还不确定，目前已经组织人员进行修复，修复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园区内可以正常的游览。而据介绍，正常情况下这个区域是有围挡的。刚才说到的那名老年人哈，他这个游客呢擅自翻过围栏入内，园方已经当场找到对方，后续的索赔事宜需要等待鉴定情况再进行处理。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9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15亿元。好，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也进入到芒种的这个节气了啊，今天是周五，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周末时间，马上也是高考时间了，祝高考学子呢能够金榜题名，好好的考试啊，也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下周一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请翻译
0: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6: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8: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还会有最痛心的。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亮光光秀才了，
1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广东省三防办印发通知，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做好高考期间强降雨防御工作，确保高考平安顺利进行。据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据广东省林业局消息，随着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广东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乡绿意更加浓郁，全省已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建成开放，把生态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今年1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昨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会少花20.5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借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1: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2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6角7级楼阁式砖塔，通高42.6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外观7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享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News FM91.1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6月7号，2026年高考将拉开大幕。我市30557名学子报名参加高考。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围绕考试安全、考务管理、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推进各项考前准备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据悉，今年全市设8个考区，启用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共计1166个考场。6月7号到9号，河源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市18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通过限时封路、全域禁鸣、严控重型车辆、规范送考停车等举措，为考生打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 高考临近，为确保高考期间食品安全，日前和平县市场监管局开展高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进一步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6月2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迎来全面生效实施3周年。3年来，我市企业申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证书超过2000份，其中经核准出口商自主开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声明近500份，出口享惠货值5.26亿元，主要享惠货物为服务鞋类、玩具箱包、陶瓷产品等。6月10号，粤 BA 河源队将在8强附加赛首回合客场挑战西区第5名佛山队。6月13号，球队将回归主场迎战佛山队。6月14号，粤超常规赛第6轮，河源队将会客场挑战潮州队。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7: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8: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

0: 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9-8553。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8: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9: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1: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3: 五鲜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14: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
15: 6月7号，2026年高考将拉开大幕。我市30,557名学子报名参加高考。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围绕考试安全、考务管理、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推进各项考前准备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据悉，今年全市设8个考区，启用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共计1166个考场。6月7号到9号，河源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市18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通过限时封路、全域禁鸣、严控重型车辆、规范送考停车等举措，为考生打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6月2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迎来全面生效实施3周年。3年来，我市企业申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证书超过2000份，其中经核准出口商自主开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声明近500份，出口享惠货值5.26亿元，主要享惠货物为服务鞋类、玩具箱包、陶瓷产品等。6月10号，粤 BA 河源队将在8强附加赛首回合客场挑战西区第5名佛山队。6月13号，球队将回归主场迎战佛山队。6月14号，粤超常规赛第6轮，河源队将会客场挑战潮州队。广东省三防办印发通知，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做好高考期间强降雨防御工作，确保高考平安顺利进行。据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据广东省林业局消息，随着绿煤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广东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乡绿意更加浓郁，全省已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建成开放，把生态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今年1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今年2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人的约3倍。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相关的入境手续。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6: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 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时雨急忙重，四野皆插秧。
4: 忙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2: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世界加速向前，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3: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2: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6: 敬人者，人恒敬之。
4: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9: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今年1至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9月5日。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6月19日，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旅客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香港海关今天通报，在5月19日至28日开展的执法行动中，海关侦破2宗海路走私案件，共检获约5280万支怀疑私烟，市值约2.38亿港元。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4日晚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继续进行，中国队以3-2战胜泰国队。接下来的南京站赛事中，中国队将对阵塞尔维亚队、波兰队。2026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4日在雅加达继续进行，中国混双组合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以2-1险胜印尼组合阿德南、贾米尔晋级8强。中国男单名将李诗峰遭泰国小将帕尼查彭逆转，无缘8强。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2: Legendary，
13: 干嘛？我在开黑哦，
14: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5: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7: 马上开始了。
18: 什么开始？
15: 这就2点了？
19: 你们在这干嘛呢？
2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1: 《天天西游记》。

0: 好的，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欢迎走进我们周五的下午版《天天学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是芒种啊，距离我们高考的日子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1: 大家高考的考生朋友啊，在学习一开始就在忙着耕种自己的学业，难道现在马上就要到要收成的时候了？
0: 对，希望大家学有所获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本周因为这个即将到来的这样的一个高考啊，本周就没有联赛了。
1: 算是暂停了。
0: 那么下轮的粤超将会在下个周末重启啊。
1: 是的。那么赛场暂时的静音呢，会把坚韧拼搏、勇敢进取的精神化为对高考学子的祝福。我们也截取了四川成都的各科老师送给各位高考学子们的祝福，我们来听听看吧。
2: 变质变，以不变又梦变，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阿房功夫势必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3: 叶绿体，谢绿体，扶摇直上九万里，精英型，表现型，今年高考第一名。
4: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5: 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6: 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
7: 电能、热能、化学能，样样都能，热解、水解、电分解，我们高考一定留得前行。
8: 锅具史、现在史、奋斗正当史，主动态、被动态，保持好心态，让大家以史为鉴，破釜沉舟，高考定胜。
9: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0: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啊！这是非常质朴的一句话，也是道出了老师的担忧以及老师对孩子们满满的信心。
1: 哎，你有没有在看的时候想过啊？如果用我的科目啊，要给好看啊，就是孩子们送一些祝福，大概会就是
0: 我不太敢送祝福，我担心是一个压力，你知道吗？对，因为我刚刚其实一开始说那个高考的时候，我第一想法是什么事嘛？就是我不知道同学们紧不紧张，我觉得这个高考家庭的这个家长肯定是紧张的，
1: 是要让孩子们放平心态啊。
0: 是的，那我们也做好服务工作来关注一下天气。
1: 是的，最近合约呢真的是热辣辣的，不管是高温烘烤还是下开水，都是高温焗啊，焗东西的焗。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
0: 那个、
1: 一看气温地图全是红的，
0: 那个植物都已经开始干了。
1: 干了是吧？
0: 确实，我可能要带回家了。
1: 植物说我也渴啊。然后你看这个好多多地都
0: 是水培的，水培的情况下阳光稍微灼它一下，其实现在没大晒。
1: 对，
0: 它已经蔫了。
1: 这个是属于粤西嘛？粤你看粤东粤西这一块都已经是有一小部分泛紫了，已经热得发紫了。这是
0: 你看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中部吧？
1: 对，
0: 西部还不到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对对，中西部东部地区都好热好热。
0: 广州是不是广州不靠海啊？那可能是
1: 不知道，这没标的，反正广东就是热，全红。
0: 大概是36度吧，广州可能是。再往下，中一点可能就更热一些了啊。
1: 是的。
0: 但是别着急，这样的高温的即将得到缓解啊，冷空气加暴雨要来河源了。
1: 那在广告之后，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近期的天气。
0: 具体的。
1: 没错，究竟如何呢？
0: 天气预报啊。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时临仲夏，芒种登场，这既是田间颗粒归仓的丰收序章，也是播撒新种、静待秋实的希望开端。世间万事，皆同芒种，没有凭空而来的圆满。只有脚踏实地的耕种，没有不劳而获的荣光，只有朝夕不倦的奔赴。高考在即，愿所有学子忙有所获，重有所得。时光不负勤勉，耕耘自有芬芳。
0: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可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冲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蝉鱼时节，欢迎关注。

0: 啊，刚才说到哈，高考在即，对，
1: 可能会有，
0: 我们来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工作，
1: 没错。
0: 其实不仅仅是说这个。气象部门其实也在时刻的关注啊，像那个环保局呢，也这个噪音的一些问题啊，各个社区呢也是在关注，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安静的静音的一个环境。
1: 对，
0: 那还包括一些公安交警部门了，肯定他们是在前面的，维持好秩序啊。
1: 他们肯定是在第一线最辛苦的。
0: 对，还有这个
1: 维持秩序的一部分，
0: 还有这个信号的这个屏蔽，还有供电的部门。其实大家都
1: 全社会
0: 都可以看到啊。
1: 对对，一起合力。
0: 大家最辛苦的是老师们，然后学校的教职工们以及亲爱的主角们。
1: 是的，你们辛苦了，当然也要对考生说一声加油。我来给你们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啊。
0: 是的，
1: 今天到明天呢是雷阵雨，局部大雨。那么高考期间呢是多雷雨天气哈，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啊，要出门要记得带伞啊。展望
0: 一
1: 下，
0: 提前
1: 一
0: 点出门吧，怕到时候因为这个道路湿滑啊，因为一边下雨天呢，可能就会通行的时间。你要稍微提早个10分钟，我觉得高考的话，你提前个20分钟都可以啊。
1: 对对对，当然除了防雨，还要防汗啊，还要防热。因为相比前几天的预报变化比较明显的是，未来几天河源最高温将从36摄氏度降到30摄氏度，对考生来说还是
0: 其实还是比较舒适的哈。但不排除有的考场它是有空调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是女孩子们，她本人就比较
1: 带个薄外套。
0: 对，你要怕冷，
1: 是的，
0: 薄外套。对，薄外套。另外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当中也说到啊，戴眼镜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广东查不查，多省份有查，
1: 就是
0: 进考场之前会查那个眼镜，不管是戴着的还是携带着的。
1: 今年我看省的就是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通告就明令说到好像有就是进出考场的时候眼镜还有手表，
0: 你看像我们之前的
1: 耳机这些东西都会监测的。
0: 我们是进考场的教室之前查的，就我那年是拿那个扫那个就是进机场的那个安检的那种设备去查，然后鞋子你还得拖来看一下
1: 啊，这样子吗？
0: 我是要的，不是我是要，是我们那一波人的全体考生都是要的，就那时候查的可能会比较严格一些啊。
1: 我那个时候我
0: 现在可能更多的用科技手段了，
1: 对对对，应该是更。人性化一些，当然也查的会更细一些了。
0: 是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出门呢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也要注意局地的雷雨和强对流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
1: 那与此同时呢，给大家推荐一条线路啊，是方便大家在考后
0: 我们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一
1: 游玩一下。
0: 对，自在云南啊，自在云南呢，它是一个昆明加大理加丽江双飞成团的6天啊，深圳出港。那么深圳成团呢，这个10人成团就上导游啊，一价全含零自费，保证它会
1: 有
0: 一个
1: 大
0: 索
1: 道。是的，可能这个大索道真的很出名，因为它在很多条云南线路里都说了保证大索道。我在想这大索道是不是在网络上
0: 是要预约吗？
1: 就是可能说到这个去云南旅游可能都会想尝试一下。然后呢，从住的方面不仅就是住的比较好，它还有升级啊，升级一晚的网评5钻，还有升级一晚的昆明品牌的希尔顿店啊。
0: 是的，那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特别赠送到的是彝族的祭火大典加长街宴哈，还有这个洱源西湖的民族风情表演，还有雪山的氧气瓶加羽绒服的一个租赁啊。包括了这个具体的景点是昆明的西山茶马花街，还有这个喜洲古镇、大理古镇、洱源小西湖、银都水乡、玉龙雪山、丽江古城，还有束河古镇。
1: 对，还有一个宠粉价啊，它是3399，成人价，儿童的话是2999。这一整个月它的班次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对，这整个月大概有6-7班吧，这样的一个样子啊。
1: 是的，
0: 有3399。另外，如果你就是联系这个康辉旅行社的站小姐啊，之前，然后。就你联系上那个说啊，我是听了河源电台的宣传来的，或者我是河源电台的听友，
1: 对，
0: 那么这一时刻呢可以优惠200块钱啊，
1: 没错。
0: 詹小姐的电话呢是19207622968。
1: 没错，再给大家、
0: 报了好多次了，
1: 都已经烂熟于心了。
0: 如果是没有
1: 做梦都喊出来
0: 啊，那不至于。那如果没有记住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了啊。
1: 对，河源综合广播，新朋友老朋友听到之后感兴趣，想趁着暑假去玩一下啊，都可以来在。直播的时段联系我们，我们都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信息给您反馈啊。
0: 是，如果你想说，哎，我就一两天的话，那像一天的话，有我们的这个天坑，本周六还是本周天来着，反正它有一天是
1: 周日
0: 天坑，
1: 是，
0: 然后它是19块钱，如果你是含了那个什么车费的话，是会加20块钱。
1: 加二十，
0: 然后是如果去香港去徒步的话，好像本周日吧，我记得是。
1: 是的。
0: 然后它是198，如果另外还有，就这是河源到那个香港的那个交通费用哈。
1: 嗯。
0: 然后它还含了这个保险费用，如果你去到香港那边的，另外大约可能会有一个150的交通费。
1: 是的，是的。
0: 对，也可以说，哎，今天周五的时间段了啊，我突然灵机一动。我也想报名，
1: 对，
0: 那应该还是来得及。
1: 嗯，对，我们常有长游，短游短出嘛，都可以供大家很灵活的选择。
0: 是的。
1: 好，再推一条会游黄小溪。
0: 是，我刚才说黄小溪是在哪？
1: 我也在想黄小溪。
0: 贵州。
1: 在贵州是吗？
0: 还在贵州。
1: 哦。
0: 啊，穿那个服装我就想，要不湘西，要不贵州。
1: 嗯嗯。
0: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子。
1: 对的对的。
0: 嗯，旅游中享受这样的一个慢时光啊，它是2+2的舒适车型啊，然后还有这个2+1的一个豪华车型吧。
1: 就两个。
0: 而且它也会有不同的
1: 价位。对。
0: 如果是未来那个贵州的话，包括这个价格，它是2899，
1: 对，
0: 2899元，这是一个常人价。
1: 对，初是2+2舒适车，住是全程商务酒店加西张客栈，它是2899的成人价，1999大同，1499小同。如果要匹配2+1豪华车，再加全程四钻酒店加西张客栈的话，它是。各贵100块钱，
0: 哎，我强烈建议你就2999就好了。
1: 对，就贵100块，我觉得所有体验都有提升哈。
0: 对，然后这个是全程商务酒店，然后它下一个加多100是全程是四钻酒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我觉得更划算，
0: 你这个
1: 这100块就能升级这些体验，
0: 车型上那个坐的座位可能会更好更舒适一些，100块钱，
1: 对
0: 对，不出都出了呀，
1: 看到展示的座驾是这样，
0: 是起码住的那个房间的平数好像也会更大一些啊。
1: 对的对的，它是包含了河源市区的往返接送车的啊，我们能看到黄果树、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丹寨万达小镇，吃的话都把巫山峡谷说完了。好，吃屯宝宴、石锅鱼、苗家高山流水长桌宴，还每人赠送一份贵州的特色小吃啊，
0: 是的，
1: 而且还可以喝茅台啊。
0: 你知道还有赠送这个品尝价值698元那个茅台镇的酱香白酒，
1: 是的，是的，
0: 对，
1: 这个也是很有贵州特色的。
0: 旅拍的这个券呢，也会赠送你200块钱啊。
1: 嗯，酒国前辈一定非常开心。
0: 嗯，当然还有一些贵州的这样的一个还有桂林的一个路线啊，叫烟雨桂林，是打卡明星同款的这样的一个山水啊，4天的高铁团。
1: 嗯，同样是真纯玩零购物，
0: 因为如果你高铁团，那合约出发就行了。
1: 对，临景中店啊，
0: 对，
1: 是。是的，是的，它同样是，好像是包含了两个价位啊。
0: 嗯嗯，
1: 对，
0: 差不远啊，一个是x300，一个是2699，一个是2999。
1: 是，这都是成人价啊。然后儿童的话是差，
0: 其实你
1: 大童差200，小童没差。
0: 它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2999。2999元，它成人价呢是含了印象流三千。
1: 剧场门票。
0: 对对对，它那剧场门票是要这个价格。
1: 对，我听说刘三姐，在广西当地这个剧目啊演得非常非常好。
0: 嗯
1: 嗯，每次就是尤其旺季都是爆满。
0: 嗯嗯
1: 嗯，对它，所以就是这个剧目。
0: 当然，如果你看过的话，你就可以不看了啊。
1: 是，
0: 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1: 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0: 人都去了啊。
1: 嗯。
0: 然后它的班期呢，整个六月份天天出发啊。端午节
1: 但要注意，
0: 100块钱。
1: 对，端午节加100。啊，
0: 嗯，
1: 反正广西桂林、新平漓江，然后三星船游大漓江、七星公园、幻庄家旅拍、桂海晴岚、象鼻山，
0: 融合的多人竹筏漂流，应该去玩一下。
1: 对。
0: 看看到时候了解一下他的那个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你如果傍晚时分啊，天气没那么热的时候，他会比较舒服。嗯，
1: 对对对，而且它还有网红体验，送你一个少数民族换装加网红旅拍，有一个5寸相片一张，然后全程也是4钻酒店啊，住是很舒服的。
0: 是的，没错啊，也可以作为考虑。还是那句话，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
1: 19207622968。
0: 没错。
2: 24节气中，小暑之后有大暑，小寒之后有大寒，唯独小满之后，不是大满，而是芒种。芒种的风吹过，带来的是忙碌与丰收的气息，比春耕更加急切，比秋收更加热烈。芒种时节，北方有芒的麦子快收，南方有芒的稻子可种，一边是成熟，一边是新生，是收获，也是开始。一收一种，是生生不息的接力，一种一收，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与人生的真谛。人生万事其实不过就是种与收，过去总有一份欢喜在此刻收获，未来也总有一点盼头在此刻种下。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10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3: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4: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4: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广东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2026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闻名风尚。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广东省各级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全力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氛围，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报名。5月19日，茂名在儿童友好公园举办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及爱心捐赠纪念牌匾颁发仪式。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打卡环节，市民与特殊儿童击掌、握手或拥抱，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搭建起沟通桥梁。此外，活动现场的科普展板详细介绍了孤独症康复干预的科学方法与机构服务内容，让市民进一步了解孤独症儿童。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6: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4: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7: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7: Legendary，
2: 干嘛？我在开黑哦。
8: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9: 唐判断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9: 这就两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天天西游记》。
16: 扶摇直上九万里，精英型、表现型、经典高考第一名，
17: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18: 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19: 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
20: 电能、热能、化学能，样样都能，热解、水解、电分解，我们一定留着前行，
21: 过去史，现在史，奋斗现场史，主动态、被动态，保持好心态，
22: 让大家以史为鉴，破釜沉舟，高考定胜，
23: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22: 亮剑之
3: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4: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25: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6: 高考加油！
27: 高考加油！
28: 高考加油！
3: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合院电台为你加油，
3: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0: 特别素的一个风衣，但穿出来版型特别的好，我觉得它不值这样的一个价格。对，因为当时我在他们店里，那因为那时候好像那种网购啊也没那么流行，也不太流行发券，你知道吗？去到之后都是原价。但回来穿的之后，回来还是觉得要，因为我当时就套了，稍微套了一下，当时觉得那个衣服真的是很素的。其实我也蛮常穿的，是一个风衣。卡其色你记不记得？蛮常穿的那一件，
1: 好像看过几次。
0: 对，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装饰的话，但是它对修饰啊干嘛，它会比较合适。现在好像买了两年多了吧？
1: 素色的，就是版型要很好。
0: 它版型很好，它版型很好。像上回的话，我们好像有一次，单位什么活动吧，几个女孩子，刚好四个女孩子，然后穿了都是那个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同事就说啊，你那个好。
1: 然后你说你那个强，
0: 谢谢，地址发你，兄台客气了是吧？不是女生了，对，
1: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你的美丽招人喜欢是吧？
0: 没有，因为就大家站起来不会说差太远，他会觉得我那也好，就我就会觉得这剪裁上面确实有它的贵的道理。
1: 衣服确实是有说法的，我觉得，尤其是之前有段时间。我刚入行的时候，隔壁电视那边的主持人哥哥啊，给我推荐了个店，他说啊，如果你想要性价比的西装，你可以看这一套。当时我眼光也不在那，然后我就挑了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去主持，每次去出的那些片惨不忍睹，就我自己都没有一张都没有收藏过。当然我这是我的问题啊，
0: 没事，别人给我发的，我也是。这种不是也不上镜，你知道吗？
1: 然后是这样，然后当时我就
0: 你是特别宽的那套，是不是你曾经以前最
1: 好多，反正就是好多，
0: 有到挺宽的。然后一开始就说你是不是穿你爸爸的，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也有，反正以前不会挑衣服。
0: 其实真的是审美，它是一个过程，包括你经济条件也是一个过程。
1: 对，当时觉得哎呀，你要花1-2千买一套西装，我真的觉得不划算。但后面买之后才知道，人靠衣装，马靠鞍。
0: 你看有一些，比如说我本人脚是特别小的。我刚以前有的码数能穿到3-3.5码，你知道吗？很夸张了。但是现在正常来说，它大概是3-4码嘛。对，我现在胖一点，我到35码了。
1: 难塞，
0: 硬塞。然后而就是说，它的那个整个的，就是你穿的会挂脚上啊，然后舒适度啊，对，会很好，因为不会掉跟嘛。所以我就觉得，哎，那个是不错的。
1: 但
0: 后来蛮奇怪的是，因为我觉得高跟鞋以前买可能是7-8厘米的嘛，我现在基本上穿的是3-5厘米的。就很少拎出来，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他们还很新，你知道吗？
1: 这样子吗？那真的是
0: 闪发光。
1: 就原材料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0: 真的蛮新的
1: 啊。那些又贵又不好用的，市场会帮你淘汰，会帮你筛选掉。
0: 起码鞋的话，它就会脱胶嘛，它会告诉你。
1: 对，
0: 你买的那波便宜货，我就告诉你，它是会脱胶的。
1: 差在哪儿是吧？之前我也试过，就同一种款式，2件衣服，是一套中山装。当时我买来参加某种仪式啊。婚礼了，
0: 你直接说吧。
1: 然后，2件，我当时买的同一款，到货之后，我就穿给家里人看，就虽然明明花纹都几乎是一样的，但就是贵的那套更笔挺，然后看起来更好一点。
0: 剪裁上啊，
1: 对的，
0: 它的那个材质上可能会略有一点点的区别的。
1: 是，所以那时就想啊，这个钱确实省不下来。
0: 你看，我们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本来不是说这个话。不是为了这个话题聊的，然后就说那个眼霜的问题，然后我们俩聊就是熬夜之后法令纹加深，
1: 对，
0: 然后还有黑眼
1: 圈的问题。我们就说到用眼霜，
0: 对，
1: 我现在不太用了
0: 啊，
1: 因为我先说嘛，我用那个眼霜还不错，然后说200多块，也能200多块，
0: 不要推荐给我了，
1: 对，肯定不太好。我当时心态不服，我还不奋斗，我说200多块不会，我用的挺好的呀，
0: 你给我服。
1: 然后燕子还说，那个用的
0: 有脂肪粒，
1: 我说啊，那确实是有。而且当时这样子，
0: 因为我原先买过类这是差不多价位的，你知道就
1: 我伴侣还说是我的问题，当时我还想、
0: 就是、
1: 是不是我抹的不够匀，
0: 老婆说什么就是对的，其他再说。
1: 在你说之前，我确实是这么想的。道歉，我不。
0: 对你就是
1: 我要引经济点，
0: 就是有东西你吃过之后，或者说你尝过之后、穿过之后，你就回不去了嘛。再让你一开始年轻的时候遇到过太优秀的人，对，然后你的审美
1: 经验过你的人，
0: 对你基本上你的审美就不会往下掉的了，你知道吗？
1: 我看过，就是在网上不是会刷到那种嘛，就是可能在学生时代用的那种很。 一般的话筒音响就能唱出很高音质的歌曲的那些、中学生高中生，然后大都说哇，就是被惊艳过一整个学生时代，就是阈值被调这么高，在学生时代被

0: 这么经验过，他往后还怎么去挑另一半，就会这么说。
1: 嗯嗯，你像我，比如说我喝茶的话，然后因为我
0: 喝过好的茶，
1: 没有，我起点就是一个差不多的顶的那个级别的茶
0: 哦，
1: 嗯，然后就往后
0: 余生都是寡淡，
1: 确实
0: 啊，这样子
1: 确实
0: 啊，会比较。
1: 其实那个茶，现在喝的那茶也不是差的，对，也是不错的，对，口粮茶当中也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但是总觉得没有之前的那么惊艳，你知道吗？
0: 就朋友说，哎，
1: 一来就上了个特别惊艳的，
0: 然后你就很就人淡如菊的品了品，说，哎，凑合过呗，还能离咋的？说茶，
1: 你这说什么？你得看说到
0: 借屋喻人啊！
1: 我刚才没有收进去，你知道吗？但是最后说到什么凑合过，所以说的是什么？
0: 啊，说的是茶，是茶啊，茶叶。
1: 你真茶，
0: 啊，姐姐不要这么说，
1: 真茶。
0: 哥哥听了会难过的。
1: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
0: 比如说
1: 吃家里吃什么米饭之类的，我觉得吃过那个特别软的、香的，然后什么，我就不太能接受再买回那个什么价位的那个米饭，对，就。哦，刚才还在跟你讲，说我挣的钱去哪儿了，都在买那个配得起我价位，
0: 升级
1: 配得起我价位的那些吃喝
0: 哦，还有用得上。
1: 但是其实你看我也经常穿运动服，就是穿的比较休闲
0: 哦，但是
1: 比较舒服，
0: 满腹经纶，
1: 满腹啊，来，好吧，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觉得哎买的贵有贵的道理的一些分享，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源综合广播啊，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0: 没错。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两个像个小宝贝儿，
6: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7: 甜甜西游记来了，
6: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8: 五月节芒种，五月节天地之间动与静悄然相融，落成奇妙的平衡，绣球似锦，簇拥成团，荷香袅袅，漫过池塘。西南山村的果农们摘下初熟的青梅，入缸酿酒，借一盏清冽，消解暑湿，安然度夏。不同于原野的静，地头田间则展现出这个时节奔忙热闹的一面。北地麦芒急着归仓，南国秧针赶插成行，人们也在收种同频的芒种时节，把希望埋进湿润的泥土里。江南梅园，人们犒劳耕牛，开启夏耕，赶着犁铧翻开新土，新一轮播种盛大开幕。皖南绩溪，家家户户蒸制安苗包，面团捏成瓜果的形状，祈愿秧苗们顺利长成，五谷丰登，一收一种，承前启后。人生的每一次抵达都可能是新的出发，愿你我在程序中起航，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

0: 好的，下午好，今天的话题互动是什么呢？
1: 是那些你觉得当时买贵了，但事后觉得哇，真真切切体会到贵贵道理的
0: 一波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1: 对那些好货。
0: 是的，
1: 这我这样说说了啊，剃须刀这个真的是。
0: 哎，剃须刀是哪个好？
1: 之前我用的是那种，手动的剃须刀、
0: 啊。手动的啊，
1: 对。
0: 后来是电动，电动也很多、啊。
1: 我当时觉得电动刮不干净。
0: 有小的，有大，就是还有体型。
1: 对，有小的。然后后面我换了一个牌子货的电动剃须刀。然后我觉得哇，真好用。
0: 等一下，什么牌子？你说一下。
1: 我找一下。
0: 节目上现说一下。
1: 我看一下，好像
0: 那我来说一下别人买的剃须刀吧。
1: 嗯，
0: 颓废激昂他说啊。博朗剃须刀，斯凯奇的凉鞋，因为斯凯奇的凉鞋我是听过的，但我后来发现，我不知道记对了没有
1: 啊、
0: 如果是没记错，我收藏的那一个的话，那应该蛮好看的。戴森的吹风机，戴森的吹风机，我一直是下不了决心的。
1: 哎，但是真的好，
0: 因为
1: 怎么说，如果你有造型要求的话，当时我是用
0: 那种，我能不能攒个10年的生日，你送我一个。
1: 你攒10年生日，你好像已经攒了吧？我们节目刚好10年了，
0: 可以送的
1: 啊，在这等着我呢，是吧？有夫君，
0: 合适，
1: 快走，兄弟们。
0: 哎呀，松下电饭
1: 电饭煲，
0: 对，
1: 哎，
0: 你是说的
1: 对米粒有要求的？苹果手机，对，苹果耳机，差不多就这些。电吹风确实是，然后有人做过测评，就大概什么牌子的电吹风，什么价位电吹风吹出来的发质是怎么样的，
0: 反正不要买太差的那个电吹风机，因为太差的有一些它是什么，你吹完头发是发黄的枯燥的，
1: 对，
0: 特别明显的那种，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对，当时我就有很深的体验，就是当时我觉得哎呀怎么造型都造不好，但用了新的那个戴森吹风机之后觉得哎好，反正就好造型了不少啊。
0: 领导，我心里不平衡
1: 啊！
0: 凭什么上同样上节目，他有戴森吹风机，我没有？
1: 我这拿什么换的？
0: 我得有一个，
1: 我这拿18个榴莲换的。
0: 我得有一个
1: 啊！
0: 好吧，好吧。
1: 还有人说什么森海塞尔的耳机，艾布的鞋子，
0: 戴森的吸尘器，吸尘器，
1: 慕斯的床垫，但慕斯床垫是真的贵，我不知道有没有溢价在，但确实是很舒服的。
0: 迪奥的香水和唇膏，
1: 兰蔻的清纯面霜，
0: 那个是精
1: 啊对精纯面霜，
0: 精纯面霜，
1: 对，这些都让我觉得很值。怎么了？
0: 没有没有这个，
1: 但是它很贵吗？
0: 因为这个我之前在用，
1: 哦，
0: 我后来就整个就是
1: 没事，我们
0: 哎呀我也经济下行了，
1: 主打就是
0: 我就没有再用这个了，
1: 我又说不好用了呢，
0: 它比较润吧。滋润度会比较好吧，
1: 就
0: 有滋润，但是你不会觉得很黏腻，对，
1: 是的，
0: 然后老黑
1: 不用讲，
0: 他是买的什么呀？
1: 苹果手机，双立人刀具，
0: 他包括指甲刀，
1: 丰田酷路泽50 D Max 特斯拉，
0: 那是什么？
1: 不知道，
0: 50不是车吗？
1: 50是车吧？
0: 50
1: 是什么？我看一下，
0: 50不是车吗？
1: 好眼熟。
0: 然后这个特斯拉也是车，
1: 特斯拉是车。
0: 等一下，那是这个，
1: 哦，
0: 他是说50的这个皮卡车，
1: 我直接接受不了，他有两部车。
0: 但你再看一下啊，2026年款的话，它比如说这个四驱智能15.38和13.78吧，
1: 哦，这个价位还是
0: 1.97的，
1: 是的，
0: 是他可能是说50里面你选个的话，它
1: 比较高端、
0: 比较合适的，
1: 是凯乐石冲锋衣，
0: 你等一下，他怎么那么多工具？你知道50也是装东西的，
1: 他
0: 工装靴也是，
1: 他可能就是
0: 农机也是，
1: 就是跑
0: 摩托车也是
1: 啊，
0: 还有什么？
1: 这样就跑路途的。
0: 波司登的极寒系列的羽绒服，
1: 你看，再看，先看他的车，再看他的，
0: 我跟你说那个
1: 用品，就觉得是为他。
0: 波司登我不是有一件吗？
1: 哦，
0: 我是2003买的，我用到现在都很好。
1: 听你说过，
0: 也很轻，很蓬，很蓬松。
1: 今天是波司登的软广，
0: 就这样吧。
1: 不管波司登乐不乐意，记得下节目后打钱吧。
0: 凯乐石的冲锋衣
1: 啊，
0: 总之纯，他就说还是要那个什么什么，他希望技术含量更高一些，他自己讲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他说他是一个大油瓶啊，这是一颗石头脑袋，从来不相信这个护肤品能够控油改善皮肤的，直到最近用了这个神仙水，因为神仙水它有一些酶在里面，神仙水它有酶，但你不用的话它就会回去，所以你要持续的用，黑绷带我真没有用过，
1: 但听说用过都好，都说好，但是谁也用不起啊。
0: Hello， 我刚才从那个我要转一下，
1: 这样子吗？
0: 用个15的生日，再换一个
1: 15年。还给我
0: 说你俩
1: 还给我5年缓冲期， 燕子真好，这搭档真真教的真值啊！
0: 快了，你多挣钱
1: 啊！好的，
0: 发达
1: 行。他说第二天早上脸都不出油了，呜、嗯哦，真的好用啊！我是健康油皮，不是敏感肌，努力挣钱吧。嗯、
0: 是，我觉得真的是确实可能会贵有贵的道理。当然，这贵的东西呢，有一定的品牌的价值，还有溢价力在里面，因为它是宣广啊，这种东西就占在里面
1: 了。有他自己的对营销宣传成本在里面。
0: 是的，
1: 这个成本最后还是还给这个购买消费者的。
0: 大头这个真是，他是淡定花了30万娶了个老婆，他家房子拆了值，你知道他是哪儿吗？他北京。
1: 哎呀，京爷啊，
0: 京爷
1: 啊！我告诉你，嗯，你这娶的真值，
0: 你这人办的不错。对，
1: 好的。
0: 算什么？
1: 哎，他这是什么？
0: 他是这样的，他一喊他说的是一个事情，他说老婆结婚10年养着孩子养着家、嗯、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啊，但是没病没灾吧，老婆也喜欢就是化妆、
1: 就是、对化妆，
0: 他休班回家的时候他就花了500块钱给老婆买了一支迪奥的口红，
1: 嗯，
0: 送的时候老婆就很开心，
1: 满脸开心、
0: 他不是很懂，但涂上真的是
1: 好
0: 看
1: 好亮
0: 好
1: 美
0: 好美这老公可以，
1: 而且你4号也应该运气不错，买的还挺好啊。
0: 就这结束了吧，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 ending 了、
1: 是的，是的，
0: 现在话题就是设给所有老公们听的，
1: 送给所有消费者听。
0: 但是也、这个当下的社会吧，我觉得就是你觉得你口袋有多少钱，你花多少钱你觉得值，觉得合适，
1: 对，
0: 那就是最好的啊。
1: 对，包括付出的努力也是一种成本啊，希望你愿有所长啊，行有所得。
0: 没错，来接受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关注，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再会，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6月7日，2026年高考将拉开大幕。我市30557名学子报名参加高考。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围绕考试安全、考务管理、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推进各项考前准备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据悉，今年全市设8个考区，启用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共计1166个考场。6月7日至9日，河源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市18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通过限时封路、全域禁鸣、严控重型车辆、规范送考停车等举措，为考生打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连日来，和平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精准对接基层人才对无人机新兴技术的学习需求，联合市人才驿站、和平县河水镇乡村振兴人才驿站举办为期2天的无人机专项技能提升培训活动。活动吸引了河水及其余10个重点帮扶镇的农业企业技术人员、基层干部和应急救援、林业管护等领域约50名学员参训。近日，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成功为一名肺癌胸壁巨大转移瘤患者实施空间分割放疗。 经治疗后，患者胸壁肿瘤疼痛及破溃渗液均好转。这是河源市首例该技术临床应用，填补了区域技术空白，标志着该院肿瘤科精准放疗水平再攀新高峰。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1: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上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广东省公安厅今天发布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该厅提前谋划全警动员，研究出台粤警全力以赴护航高考28项措施。系列措施围绕考点安全守护、涉考违法犯罪打击、便民服务保障三大环节精准发力，全省608个考点全部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全力保障考试平安顺利进行。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天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健康用水科普馆在广州揭牌，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聚焦健康用水与绿色清洗的专业化科普教育阵地正式启用，为清洁行业绿色转型、水环境治理、校园食品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与科普示范。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指数震荡整理，创业板指跌3.20%，科创50指数跌4.01%。板块方面，玻璃基板概念持续活跃，精锐矿业、凯盛科技等多股涨停，机器人概念震荡走强，金属新材料板块震荡走高，江南新材涨停。下跌方面，算力硬件板块集体回调，中继续创跌超7%，成交额突破500亿。电力板块震荡下挫，广西能源、华电能源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2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27.74点，跌0.74%，深成指跌2.21%，创指跌3.20%。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7: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8: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与人交往相处，你错我对，我错你对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彼此要互相宽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伤和气，友谊长存。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霸王龙牙齿化石。
3: 2006年，河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东源县发掘出了一枚霸王龙类牙齿，它呈乳白色，牙齿齿尖、齿根及大部分边缘锯齿都已经缺失，牙齿保存部分稍弯曲，长度约7.6厘米。它的实际长度据专家推测有10厘米以上。据专家鉴定，这是晚白垩式霸王龙类牙齿。恐龙一般都是同齿形，牙齿的形状全都一个样，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这种牙齿有缺点，功能不够齐全，在撕咬、切割或压碎食物方面很管用，但却不能咀嚼食物，所以它们吃东西是囫囵吞枣式的吃法。霸王龙是暴龙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体长约11.5至14.7米，平均体重约9吨，头部长度最大约1.55米，咬合力一般在9万牛顿至12万牛顿，是体型最为粗壮的食肉恐龙。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5: 用声音记录河源，
6: 用声音了解河源，
5: 用声音倾听河源，
6: 用声音感受河源。
7: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6: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和你在一起。

0: 笨蛋！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

0: 遇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九十一点一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九十一点一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敬，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辟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你听，我在听。
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5: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6: 梦想金话筒。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7: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张一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匆匆》。燕子去了，有在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在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了。天黑时，我躺在床上，它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8: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的小主播李欣彤。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小梦想大世界。小梦想大世界，在蓝蓝的天空下，有一个小小的我，眼睛像星星闪烁，心里藏着好多梦。我想变成一只鸟，飞过高山和大海，看看世界有多大， 完美里，都装进怀抱。我想变成一朵花，开在温暖的春天里，让蜜蜂来采蜜，让蝴蝶来跳舞。我想变成一颗星，挂在夜空最高处，照亮迷路的小孩，陪伴孤单的女人。
2: 大家好，我是名梦想金话筒小主播南静叶，今天带来的是交响。假如我是一只小鸟，我将用婉转的歌喉唱出春天的小调。假如我是一缕春风，我将用轻盈的脚步踏出春天的鼓点。假如我是一滴春雨，我将用深情的眼眸献出春天的泪滴。假如我是一条江河，我将用透明的体液捧出春天的浪花。假如我是一片土地，我将用生命的力量奏出春天的交响。
8: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赖诗泽，今天我朗诵的作品是《中华少年》。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竹雁。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黄河纤夫拉不住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捍

0: 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1: 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之。
2: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呢，它是反映物候的一个节令。芒种就是指一些有芒的作物，如大麦呀、小麦呀等开始成熟，将要收割。种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鹰等作的播种最繁忙的季节。这一天起是播种最紧张的时期，有人把芒种解释为芒种，繁忙的忙，寓意也是相通的。每年的六月五号前后，太阳到达黄经75度时开始。在我国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五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我国农业开始夏收夏种。诗人陆游在《时雨》中说，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羹，处处菱歌长，可谓当时农村田野之写照。芒种节后数日，我国中部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黄梅即梅雨，主要是指初夏产生在江淮流域雨期较长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因时指梅子黄熟而故名。如果梅雨适时适量，则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如果梅雨开始过早或过迟，持续时间过短或过长，雨量过多或过少，则可能有旱或涝的发生。梅雨时期，空气非常潮湿，器具衣物容易发霉，所以最好要在天晴的时候把衣服和书籍晾晒干燥收藏起来。芒种在农业生产上多忙于夏收夏种，因此人们常说龙夺食麦登场，芒种节里大家忙。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人们以食用清淡的食品如蔬菜瓜果为宜。西瓜为夏令的主要瓜果，西瓜不仅水分含量高，而且营养丰富，夏天天气炎热，多吃点西瓜既能消暑解渴，又能补充营养。医学研究表明，西瓜具有利尿降压的作用，西瓜中的蛋白酶还可以把不溶性的蛋白转化为可溶性蛋白，它所含的钾盐及各种酶类对高血压及心脏病人也有好处。因此除了健康人以外，大多数人在芒种到来进入夏季时多吃些西瓜是有好处的。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次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是星月给您介绍的。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

0: 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广东省公安厅今天发布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该厅提前谋划全警动员，研究出台粤警全力以赴护航高考28项措施。系列措施围绕考点安全守护、涉考违法犯罪打击、便民服务保障3大环节精准发力。全省608个考点全部纳入指挥一张图和1分钟快速反应圈，全力保障考试平安顺利进行。2026年全国高考安检有新变化，上海、广东、湖北、福建、内蒙古、河北、贵州等多地提醒考生，进考场前监考员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该报告显示，2025年人民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其中刑事案件2.4万件。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目前端午假期仍有折扣较大的机票可供选择。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南京、大连、长春，上海到广州、长沙、青岛、济南，广州到上海、福州、长沙、南宁、琼海、贵阳、武汉等航线仍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部分航班还可以叠加首乘、学生、老师、亲子等特定人群购票优惠。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今天全天的新闻快跑，下周一上午10点我们再见。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游戏来了，
6: 游戏开始了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又到周五了啊，不过周末两天会偶尔有点雨下，那么天气呢依旧炎热。那么后天就是我们的高考日了啊，好像往年来说高考经常都会下雨啊，不知道今年如何了啊。家里有考生的朋友，可以多加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让考生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携带雨具了。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5号，阵雨25到34摄氏度。明天呢是中雨25到33摄氏度。后天也是中雨啊，25到32摄氏度。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现在这么忙，那我就这个水果不够的话，那就果汁来凑吧。认为喝水果和吃水果一样健康，能够弥补日常水果摄入的不足。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啊。果汁的营养价值呢，逊色于完整的水果。榨汁的过程导致部分的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抗氧化物质的损失，同时将水果当中的糖分转化为更容易吸收的游离糖，这就会使喝果汁对血糖的影响较大。因此啊，果汁不比水果更健康，也无法替代完整水果。果汁呢，常被宣传为天然健康的饮品，甚至被当作不爱吃水果人群的完美替代品。尤其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啊，一杯果汁似乎变成了便捷获取水果营养的捷径。水果在榨成果汁的过程当中啊，营养成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损失哦。第一个，膳食纤维的损失。完整的水果富含膳食纤维，对于维持肠道健康、增强饱腹感、控制体重、稳定血糖和降低胆固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在榨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使用滤网的榨汁机啊，大部分不溶性膳食纤维会随着果渣被去除，很难完全保留水果原有的膳食纤维结构和含量。比如说，完整的苹果和菠萝的总膳食纤维分别为100克当中有2.1克，100克当中有1.4克，而苹果汁和菠萝汁的膳食纤维含量都只有100克当中0.2克。那么第二个是部分的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的一个流失。水果当中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以及多种抗氧化物质对于光、热和氧气呢都比较敏感。在榨汁的过程当中，水果的细胞结构被破坏，释放出的营养物质暴露在空气当中，会发生氧化反应，造成部分的营养流失。2017年的一项研究测定了鲜榨青瓜、芒果和橙子当中维生素 C 含量，结果显示青瓜、芒果和橙子鲜榨果汁维生素 C 的损失率分别为 84.11%、 58.92% 和 32.76%。放置时间长还会导致营养含量的持续衰减。发表在《农业工程学报》上的研究显示啊，鲜榨草莓汁的维生素 C 含量呢会随着储藏时间延长而下降，冷藏一天就会损失近10%的维生素 C。那么发表在食品研究与开发上的一项研究对比了苹果整果、果肉、果皮、果汁、杀菌果汁、果渣的营养成分，结果显示啊，完整的苹果被榨汁之后，维生素 C 总分、总黄酮含量均下降，其中呢，总分、总黄酮损失了近一半呢。

第三个，果汁当中的游离糖会导致血糖过山车。完整水果当中的糖分呢，主要是存在于细胞壁内，消化吸收速度相对较慢。被榨成果汁之后，水果的细胞壁被破坏，糖分呢都跑到细胞外了，就变成了游离糖。这种糖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可快速的升高血糖。世界卫生组织强烈建议限制游离糖的摄入，应当控制在每日总能量的10%以下，最好控制在5%以下，可降低龋齿的发生风险，对控制体重呢也是很重要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也提到，游离糖的摄入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么一杯300毫升的橙汁，几秒钟就喝完了，便可摄入近30克的糖，真的太容易超标了。也把我失落在茫茫人海，哦，没关系，只要你肯回头。第四个，果汁的饱腹感弱，可能会让你不知不觉长胖。直接啃一个大苹果需要约5分钟，同时会带来较强的饱腹感。而喝下一杯果汁，通常需要2到3个水果才能榨出一杯，却非常容易，几秒钟就可以下肚，饱腹感呢还很弱。这就使得人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更多的糖和热量，增加了长胖风险。另外，发表在《中国食物与营养》上的一篇关于水果摄入与糖尿病风险的文献当中提到，果汁的健康效果与新鲜完整水果呢并不等同。在不增加膳食能量摄入的情况下，摄入多数新鲜天然状态的水果呢并不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甚至可能起到预防作用。但如果用果汁来代替天然状态的水果，则不能够对预防糖尿病起到积极作用，甚至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因此啊，喝果汁和吃水果不一样，相比之下呢，完整的水果是更健康的。不过虽然说果汁无法替代完整的水果，但是对于某些特殊人群啊，比如说咀嚼困难的老人，不爱吃水果的儿童，适当的作为补充还是很合适的。掌握正确的方法，可以提升果汁的健康值。市面上所销售的果汁呢，要选无添加糖的产品。如果购买市面上所销售的果汁呢，需要仔细的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最好不选有添加糖的果汁。还有就是不去果渣，自制果汁呢，尽量不要丢掉果渣，虽然说口感可能略差，但是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膳食纤维哦。还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可以将水果与蔬菜、少量坚果、牛奶或是无糖酸奶一起制作混合饮品。蔬菜呢，可以增加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坚果当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膳食纤维，牛奶和无糖酸奶富含优质蛋白质，这些成分呢都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对控血糖呢是有利的。

所以网上常说喝果汁和吃水果是一样健康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虽然说果汁来源于水果，但是经过榨汁之后呢，营养价值是大打折扣，特别是维生素、抗氧化成分、膳食纤维的损失以及游离糖的增加，使其健康益处啊远不及完整水果。日常呢要优先选择吃完整的水果，偶尔呢可以享受下果汁的美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10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7: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3: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现在天气这么热啊，很多朋友又到了大口喝饮料的时候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话题上了热搜啊，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热搜说呢，无糖饮料是会加速老年痴呆。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长期摄入低热量和无热量的甜味剂可能会导致记忆力、语言流畅性、整体认知能力的下降。每天摄入约191毫克的甜味剂，认知能力下降速度呢加快62%，相当于大脑老化了1.6年。不少网友担心啊，无糖饮料不能喝了。那么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会导致老年痴呆吗？那还能喝无糖饮料吗？啊，先给大家说结论啊，原研究论文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的，结论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呢不用谈糖色变，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呢，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了，不要认为代糖等是绝对安全的，而放开大量的饮用。那么国外的最新研究到底说了啥呢？随着热搜去看研究论文的原文，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去年9月的研究，只是说最近被翻出来上了国内热搜。这项最新研究是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学者牵头做的，是一项跟踪了12772名35岁以上的巴西成年人长达8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呢来自巴西成人健康纵向研究。研究者用食物频率问卷让大家回忆过去1年的饮食，重点统计7种代糖的摄入情况，按每天摄入量分成少、中、高3组。测量基线认知情况，然后第四年测一次，然后每4年呢测一次这个认知能力，连续跟踪8年，做了3次的认知测试，测试内容包括记忆力、语言流畅度、执行功能、整体认知评分。结果发现啊，高代糖组的认知下降速度明显更快，其中最高摄入组日均摄入量是每天191毫克，整体的认知衰退速率呢下降快62%，换算成额外认知老化年数呢，大约相当于大脑老1.6年啊，这也是热搜说的数据来源，而且呢，不管有没有糖尿病都有关联。对于不同人群，研究发现在60岁以下人群当中，高代糖摄入和语言流畅度、整体认知加速衰退有关，60岁以上的人群呢，却没发现关联。至于不同甜味剂，研究发现阿斯巴甜、糖精、安赛蜜、赤藓糖醇、山梨糖醇、木糖醇都和认知加速衰退相关，但是塔格糖和认知衰退是无关的。所以啊，研究者认为每天摄入低或零卡代糖和更快的认知衰退呈现显著相关。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不过呢，看论文啊，不能只看标题。实际上，论文作者在讨论部分还明确列出了六个研究的局限性。第一个就是长期研究呢，容易有人失访。这个研究随访了8年啊，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就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失访，数据可能也有偏差。第二个，饮食数据靠自我报告。研究的饮食数据是用的食物频率法调查问卷，不是精准的称重，在靠回忆来自报膳食摄入量的时候呢，难免会有记错，少报多报。第三个呢，很多其他信息都是依靠自报的，比如说吸烟、运动、慢性病，人呢倾向于报喜不报忧，说得更健康，数据呢可能不准。第四个，即便调整了很多因素，仍可能有其他干扰因素啊，比如说其他的饮食习惯、临床病史等等。第五个，只在研究开始时测了一次饮食，后面8年怎么吃的没追踪，可能低估了真实关联。第六个，研究呢也没有脑部影像数据，看不到大脑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也没法深入解释机制。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研究是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它得出的结果只是相关性，并无法证实因果，也就是说无法证明就是甜味剂导致了老年痴呆。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面啊，作者提示，长期摄入低或无热量的甜味剂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呢，选择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是其他代糖，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呢，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陆续都有各种负面的说法，那么很多厂家呢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是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呢，仍是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研究进一步的验证的。那么还能喝无糖饮料吗？代糖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近100年的安全使用历史，被上百个国家批准用于食品和饮料当中。目前各国权威机构的评估结果均表明，在法规标准允许的剂量范围内合理的使用甜味剂不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损害。适量的摄入代糖呢，几乎不会影响血糖的水平，在维持膳食总能量平衡的前提下，适量的饮用无糖饮料也不会直接导致体重增加。因此啊，相比含糖饮料，用甜味剂来替代添加糖的无糖饮料呢，是减糖控能的一种替代选择，可以适量饮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仍是首选啊。代糖只是控制添加糖摄入的替代工具，而非健康饮食的万能方案。健康管理的核心呢，依然是建立合理膳食与吃动平衡的整体模式，包括逐步降低对甜食和甜味的过度依赖。如果一味的排斥无糖饮料，却没能同步调整对甜味的偏好，反而可能导致人们重新转向含糖饮料，得不偿失。因此啊，更科学的做法是将无糖饮料视为过渡性选择，同时呢，有意识的培养清淡口味，减少对甜味的依赖，最终把甜食和甜味饮料当作偶尔少量的享受，而非日常的必需品哦。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也祝高考生们高考顺利，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7: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8: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究当前我市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何国森主持会议。河源打造全国首个数字支书智能平台，探索 AI 重塑乡村治理。河源发出首份森林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令。2026年夏季普通高考，我市设8个考区，1166个考场，全市30557名学子报名参加高考。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做出一系列部署，为我们把握发力重点、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不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回升向好的基础，奋力实现实务务开好局、起好步。要推动工业稳产增效，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做好企业跟踪服务和挖增挖潜工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强工业发展后劲。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支持龙头企业技改扩能，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抢抓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机遇，以及省部署加快建设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契机，谋划一批先进制造、新型基建、水利交通、城市更新类项目，不断夯实发展底盘。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稳步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加快推进重点商贸企业投入运营，结合粤 BA、粤超等文旅赛事活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把更多城市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抓实粮食作物生产保障，力保早造粮食丰产丰收，统筹抓好茶叶、油茶、竹等产业培育，提高设施渔业产能，大力发展高效益集约化生态畜禽养殖，全面提升农林牧渔业效益。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盯道路运输、消防、矿山、旅游、建筑施工、水上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安全监管，毫不松懈做好龙舟水防御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和做好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在粤北河源的青山绿水间，村干部是连接政策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但由于身兼数职、事务繁重，村干部常常忙得脚不沾地，由此带来了干群沟通有时差、群众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如今村里来了一位不一样的新同事，他全天在线，有问必答，是我市在全国首创的 AI 数字人河源之书。一个手机里的数字之书如何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力量呢？请跟随本台记者一探究竟。河源台记者程明珠。
9: 我现在呢是在河源市东源县，在乡村政策咨询办事找谁常常是村民头疼的事情，而村干部呢又人手有限，往往难以随时响应。如今在这里，一位新同事正24小时在岗，他就是河源之书 AI 智能平台。
8: 这位数字之书以各村党支部书记的真实形象和声音打造，村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就能随时咨询医保、社保、宅基地申请等280多项高频事项。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村民杨伟宁：
10: 就是说，当兵入伍要什么条件呢？还要怎样去报名呢？
8: AI 之书。
11: 你好，咱当兵入伍是大好事，保家卫国最光荣。关于你问的条件和报名咋办，我都给你捋清楚了，都是大白话，你照着做就行。
8: 今年53岁的杨伟宁一边在家带孙子，一边通过 AI 之书为即将大学毕业的小儿子把入伍报名的手续都打听清楚了，只等儿子回来填表，不仅省去了来回奔波，更真切体验了一把数字生活的便捷与高效。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村民杨伟宁，
10: 以前的话没有这个 AI 技术的话，第一个你就要去村委会问啦，现在就不用了嘛，现在你在手机一点开它就可以跟你说了嘛。
8: 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12: 现在常见的问题 AI 支书就直接回复了，让我们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去走进村民家里，去田间地头处理更多需要与村民面对面沟通的事情，感觉整个工作是效率和精准度啊都大大提升了。
8: AI 之书不仅答疑更能办事，对于村级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平台能一键生成书记工单，直通12345政务服务平台，由上级部门限时督办，形成了村里接单部门跑腿的解决闭环。此前东源县龙立村因道路拓宽导致变压器阻碍路面通行，村民们就通过河源支书提交了诉求。东源县仙塘镇龙立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兆环，
13: 我们在河源支书上看到了村民反映的情况也是立即行动，联合了县供电局前往现场勘查，并形成了初步的迁移方案目前正在加快落实中。
8: 如今在村里动动手指，不仅能咨询政策、反映诉求，还能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增收。赶需了板块免费为村民提供农产品展销、求职招工等服务，让数字红利直达田间地头。此外，平台还链接着法律服务与县级医院的线上问诊功能，村民可以便捷地进行法律咨询和健康问诊。截至目前，全县平台访问量已突破6.5万人次，上架蜂蜜、山茶油等特色农产品超200件，真正把服务延伸到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中。东源县委社会工作部办公室主任陈思思，
14: 推出河源支书小程序，就是想让它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和好帮手，有效破解基层服务效能瓶颈。下来，我们将立足基层实际和服务需求，进一步加强服务能力，优化功能板块，让数字技术更有温度，让服务更接地气。
8: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
9: 从人工跑腿到数据跑路，从被动应答到主动服务，河源支书以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赋能，不仅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更成为村民触手可及的数字管家。这位永不掉线的同事正在为河源的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与温度。
8: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胡平、程明珠、李宁、曾敏报道。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国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写在法条里的硬条文。3号，连平县人民法院将环境资源巡回法庭搬至上平镇新镇村，就地公开审理一起村民私自砍伐自留山林木的滥伐林木案件，以案释法，敲响乡村生态保护警钟。在连平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的庭审上，公诉机关指出，在2025年8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谢某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人在自家自留山山场砍伐林木，涉嫌滥伐林木罪。连平县人民法院法官邱小燕，
15: 本案中被告人是无证砍伐了林木蓄积立木数是337.4立方米，依据数量来说已经达到了数量巨大的标准。
8: 庭审现场，公诉人出示了现场勘查笔录、取证照片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谢某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而砍伐自留山山场的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

0: 条第二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伐陵墓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谢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无异议，认罪认罚。连平县人民法院法官邱小燕：
1: 很多村民呢是误以为主业山自留山就是自家的私有财产，想怎么处置都行。实际上森林资源属于公共的社会资源，受国家严格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56条的明文规定，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必须申请林木许可证，按照许可证规定的范围、数量、树种和方式采伐。唯一的例外就是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的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才不需要办证。
0: 案件审理查明，案发后谢某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主动制定生态修复方案，自费采购苗木，在涉案受损山场开展补植复绿工作。目前绝大部分涉案林地已完成苗木补种，经专业监理验收，苗木成活率达 95%， 生态修复成效显著。法院综合考量其主动修复生态、认罪认罚的悔罪情节，将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连平县人民法院法官邱小燕：
1: 哪怕林木权确实是属于自家的，但只要是长在林地里形成规模，就必须先办证。自留山不等于法外之地，产权归我也不等于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0: 本次庭审现场正式发出河源市首份森林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令，并挂牌设立恢复性司法执行案件生态修复点。庭审结束后，法院工作人员现场向周边村民发放生态普法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森林保护、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解答群众法律疑问。连平县人民法院法官邱小燕：
1: 这是我市发出的首个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保护令。我们发出这个司法保护令的目的，主要是以种植复绿修复受损的生态林业，第二是依托司法保护令划定管护责任，防止林地再次遭到破坏，第三是践行生态保护的司法理念，以案警示，引导公众树立生态保护的意识。
0: 河源台记者苏玲玲、邓永辉报道。
2: 聚焦2026年高考。
0: 6月7号，2026年高考将拉开大幕。我市30557名学子报名参加高考。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围绕考试安全、考务管理、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推进各项考前准备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今年全市设8个考区，启用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共计1166个考场。据悉，今年5月，市教育局联合市保密局、市公安局组成专项联合检查组，吩咐各考区开展全市高考试卷保密室、考点试卷保管室和试卷分发场所专项联合检查。检查组严格按照高考组考标准，落实试卷全流程安全保密管控，逐项核查场地设施、保密制度落实、物资配备等情况，全面排查场地安全、保密管理等各类风险隐患，从严规范考点场地管理，夯实高考安全基础。同时，针对极端天气、考试设备故障、公共卫生事件等各类突发情况，我市也已修订完善专项应急预案，将常态化做好应急储备工作，切实提升突发状况快速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本台报道。随着高考临近，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围绕交通疏导、市场环境、电力供应等全面发力，细化保障举措，筑牢高考服务保障网。6月7号至9号，河源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市18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通过限时封路、全域禁鸣、严控重型车辆、规范送考停车等举措，为考生打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河源中学考点管制路段为河源大道交河源中学路口至河源中学大门口， 东浦中学考点管控205国道交东浦

0: 市场路口、沿江路交普兴路路口。两处考点临近城市主干道，交通管制期间，个人送考车辆仅限路口即停即走，校方接送大巴统一驶入校内指定停车区停放。河源黄岗实验中学考点周边龙岭五路、规划路、龙岭六路全路段限速禁鸣。河源高级中学考点管控学校南门与东环路路口至284乡道路段，交通管制期间社会车辆不得进入道路内。江东新区古竹中学考点临时交通管制路段为学校门前305乡道，全路段禁止大货车通行，禁止鸣笛。电力安全是平安高考的重要保障。近日，和平供电局在福和高级中学和平中学考点组织开展高考保供电专项应急演练，全面检验突发停电场景下应急处置与快速复电能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和平供电局福和演练试点负责人黄义乐：
1: 一方面是来检验我们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保供电预案的可靠性、应急流程的顺畅性；另一方面是提升保电工作人员的快速响应水平，以最短操作时间完成复电任务。
0: 为保障广大考生考试安全和食品安全，近日龙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高考考前市场检查。在龙川县城各中学周边文具店，执法人员聚焦考试用品，逐一核查产品质量、包装标识等关键信息，从源头杜绝不合格考试用品流入市场，确保考生用具安全可靠。在食品经营环节，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周边超市、便利店等重点场所，对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进行全面检查，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龙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将持续加大巡查频次与抽查力度，以严实监管举措全方位护航高考，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备考应试环境。本台报道。6月2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迎来全面生效实施3周年。3年来，我市企业申请RCEP 原产地证书超过2000份，其中经核准出口商自主开具 RCEP 原产地声明近500份，出口享惠货值5.26亿元，主要享惠货物为服饰鞋类、玩具箱包、陶瓷产品等。记者近日从连平县政务数据服务中心获悉，自2026年5月30日起，连平县政务数据服务中心全面开展周末不打烊服务，每周六上午9点至12点（法定节假日除外）正常开放，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上班时间没空办、下班时间没处办的难题。此次推出的延时服务涵盖医保、社保、养老、残疾人证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共134项。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前四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8.4、1.4个百分点，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四月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4.52亿台，同比增长0.3%，其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集成电路产量1769.7亿块，同比增长24.7%，出口增速稳步上升。前四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我国出口电视机同比上升3.9%，出口集成电路同比增长10.6%。
2: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6月10号，粤 BA 河源队将在8强附加赛首回合客场挑战西区第5名佛山队。6月13号，球队将回归主场迎战佛山队。6月14号，粤超常规赛第6轮，河源队将客场挑战潮州队。 根据赛程安排，粤 BA 河源队将与佛山队展开一客一主两场对决，胜者晋级八强。针对该轮赛事，教练组将对手的专项分析作为备战核心，复盘佛山队赛事录像，研究对手整体战术体系，结合实际定制战术开展攻防演练。球队主教练黄新敏说，球队将开展专项训练，力争在客场打出最佳竞技水平，拿下首回合胜利。粤超河源队针对客场作战球员体能储备以及边路突破、中场串联、定位球战术等内容开展集训，队员们保持稳定训练节奏，通过多组实战对抗演练打磨细节、磨合阵容，提升队伍临场应变与抗压能力，调整竞技状态，为客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4度，偏南风二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5: 守株有杆秤，
6: 手中有杆秤；
5: 心中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正，
6: 廉洁从正；
5: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倡廉洁，树新风；
6: 倡廉洁，树新风。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0: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3: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5: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5: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7: 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14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5: 黄润秋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

0: 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试航路啊，请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 此次试运行的复试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试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试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2: 首先，那个复试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试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试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7: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6: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7: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 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

0: 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6: 好心起号，
5: 这一点失意吧。哎呦，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8: 出厂电话报一下，收收回联系啊。
4: 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 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9: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3: 争取刹那间
2: 尽量的欢乐，

0: 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
5: 忙撞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8: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再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大家有没有吃过乌梅子酱呢？我以前有没有吃过，只是后来听了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么乌梅子酱本身就是一种口味非常独特的果酱，被大家评价为初恋的味道，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一种美好的爱情。那么李荣浩的歌曲以乌梅子酱作为歌名，让人想起夏日里刚从冰箱内拿出的那杯冰镇乌梅茶，极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呈现出一对恋人甜蜜的夏日小美好的景象，非常的浪漫。

很多人说是你这一首歌平平无奇，但是很好听，曲调很简单，但是主歌的歌词很阳光很温暖，立意简单，但文笔呢很真诚纯净， 非常适合在emo的时候听啊，就像是恋人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小伤口，那么副歌的旋律记忆性很强，场景也从前面的阳光和风细雨、小桥流水人家转换为倾盆大雨、泥泞森林、海域这些更广阔的场面。 很喜欢在森林这里的转调啊，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梦幻，就像开启了新的地图，和歌词是相当的贴切。就像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的玩伴，甚至恋人，我们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分岔，但可以带着每一段回忆和成长，带着每一个他的印记，

我就是从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当中认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是李健的声音能够抚慰伤痛，也可能是这首歌被赋予了魔力，一个温暖可背负的声音，讲述贝加尔湖畔的故事，是人间千年醇酿，醉了一颗颗意识，清醒的心，又唤醒一句句可哭的灵魂。 这首歌听起来是在说恒久远的寓言故事，是灵魂在说话，凡人只能向往，无法抵达，远远听着，看着，这是信仰才有的魅力。

写给黄淮这首歌曲应该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黄淮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地方。

方也可能是心中的某种寄托，可爱而不可得，遗憾又或者怀念下的依恋，是以患得患失的梦为食物，以可有可无的人做食客，配上牵肠挂肚的酒。那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无关任何具体的人。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起来，大家有没有回忆满满的感觉呢？我觉得听童话的人大概都很温柔吧，听着这首歌曲，唱着这首童话，以前我们都幻想能够生活在童话里，正义总能打败邪恶，所有善良的人都是真诚的在帮你，有满满的安全感。可现实是，我们对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都不清楚，许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很无助，有时候很怀念童年，依稀还记得那时的阳光是灿烂的，那时的心情是快乐的，那时的花草树木是美丽的，但那些只是曾经，那些只是我们的童话。

这首阿梨月唱的《晚风心里吹》，他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18岁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30岁以后才发现，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才懂得人生是场离别戏。董卿曾写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于这首歌当中。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以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结局。

0: 笑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6: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卢诗。这首歌曲《山楂树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这首歌曲当中的美好所深深吸引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那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书里总是写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真的想把心掏出来。我刚刚说的这两段都是《山楂树之恋》当中的台词，真的可能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你再次去回听这些台词的时候，原来都是

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你》，就让我想到了一段话：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我喜欢你像云走了九万里不曾停歇，我喜欢你像黄梅时节落雨纷纷延绵无期，我喜欢你像大风吹过大洋无边无际，我喜欢你像春草染满山脊不容置疑，我喜欢你像曾与凝成片语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像花瓣落满湖畔不留空隙，我喜欢你像云填满整片海一眼万年，我喜欢你像雾绵延一万里不知何处去。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想到你，满脑子都是你。

我每一次听隔壁老樊的歌曲都会被他所深深的抚慰，这首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却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了，就是听他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放松安静下来都会习惯的听一听毛不易的旋律，真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治愈。他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里也一定要幸福快乐的心态去对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的有声

在节目的最后，想把一首严仁中的晚安送给大家。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其实晚安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把温柔与浪漫藏进晚安里。我对全世界说晚安，独独对你说喜欢。很抱歉呢，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跟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跟你说句晚安。但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晚风，包含着我这一天每句想对你说的话。晚安，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3: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那段历史依然发生在龙川。龙川县不仅历史悠久，红色历史也是相当耀眼。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的是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后东特委，在龙川的那段红色革命活动。今天播出下集。
1: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后东特委在龙川，抗战时期的红色革命活动。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曾为国民党省政府部分机关驻地。在龙川老龙水背村成立的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全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教书、开办工厂，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一人担任区长，一人任县参议院议员，九人任乡长，十多人任保长。国统区里的红色工厂，后东特委还曾经经营过一个大的企业工和，运营状态甚好，盈利颇丰。工和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及其所属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统称，组织工和的目的是为拯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在合作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后来逐步形成由工人参加认购股金向上级工和借贷的工业生产合作社，经理及管理人员等均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由于工和在国内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且得到国民政府部分经费支持，中国共产党极力赞成这一新生事物，尤其在国统区更是加以扶植与发展，使其有利于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斗争活动。1940年上半年，为开展国统区革命斗争的需要，东江特委组建老龙工业生产合作社，并在老龙上街尾一间小铺店前挂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龙印刷生产合作社的招牌。从1941年2月起，工和归属后东特委领导。运作良好的工和除了给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外，职工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呢，党员不发工薪，仅给非党员职工以补贴。数亿门市之后，工和最终租赁了余杭街一家皮枕店，店主的父亲是龙川县参议员。工和利用店主父亲的社会关系，为地方党组织的统战工作、交通联络等秘密活动打掩护。此外，各级党组织的不少文件、宣传品等都由工和免费印刷。后来工和的生意越做越大，承接县内外大小单位或个人各种各样的印刷业务。生意大了，工和开始和当地的国民党官方机构中的上层人物和中下级职员 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以及商号频繁接触，这给统战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文有星火报，武有兵工厂。1945年，因革命斗争需要，后东特委决定创办《机关报》，取毛泽东诗词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将报纸命名为《星火报》。同年8月，后东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中共广东省领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恢复1942年5月因粤北事件而停止组织生活、分散隐蔽的中共河源县委，派粤北事件后担任中共河源县委特派员的薛碧山，化名江上尧，担任河源县委书记兼后东特委机关报《星火报》编辑。此时，后东特委机关所在地已迁至黄村文秀堂，星火报报社设在南台寮，这是一个只有4-5户人家的小山寨，四面环山，距文秀堂约2公里。报社的工作间设在紧靠寨子东南角的张华基家一间面积约30平米的房子里。公和曾为星火报解决过油墨纸张等问题，作为地下党报，星火报起到了团结群众、发动人民武装打击敌人的作用。除了办星火报，后东特委还开展武装斗争的成就也可圈可点。在龙川子市镇南波寮村，现在还保存着一个后东特委兵工厂的旧址，现存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是土木结构两层建筑。1945年，后东特委和东江纵队根据上级指示，派一支小部队到今东原的黄村和龙川的南波寮等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在南波寮办起了一个兵工厂。当时这个兵工厂有工人10多人，主要任务是制造子弹、制造土炸弹和地雷、修理枪械和架设电台等。永为白皮红心革命者。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我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尽可能取得国民党下层各级行政机关公务员之地位，这对于党和革命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抗日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尤其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部分机关设于此。在后东特委具体指导下，龙川地下党派出一批骨干分子参加国民党各级政权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9人担任乡长，10多人担任保长，担任过区长和县参议员的各1人，如叶惠南任姚润乡乡长，魏克平任龙泰乡副乡长，谢梅天任李嘴乡乡长，罗国清任子乐乡乡长，黄忠杰任登云乡副乡长，曾庆阳、温振强、廖武、曾开明、魏忠强等任保长，他们均以白皮红心面目出现，并在各自任职的乡村建立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权，为特委和龙川地下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时任1区，也就是老龙区区长的黄用书，其堂兄黄强曾任国民政府第19路军中将参谋长，当时为中国西南抗日前线服务军政要员，其他堂兄弟多为掌握地方权势的乡绅。黄用书的区长身份和特别的家族背景，使后东特委领导人能常常出入黄家和区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而安然无恙。同时，黄用书还兼任国民党老龙电话所所长和捐税处处长等职，常以工作之便为后东特委提供不少敌特方面的情报，并为地下党解决了不少活动经费。与此同时，梁威林一边在登云主持开办马列主义学习班， 一边指导龙川党组织采取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孤立顽固派的方法开展统战工作。当时登云地方当局头面人物的政治态度多居中间状态，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但无恶意，拥护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基于这些实际情况，在梁威林具体指导下，地下党组织争取该乡乡长郑竹轩支持革命团结抗日，以致该乡副乡长及部分保甲长等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此外，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党组织全面贯彻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完成了迎送香港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经老龙到韶关的艰巨转移任务，有效地开展学校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44年6月，梁威林和郑群还率部与国民党部河源警备第二大队大队长叶绍梅派员共同行动，在东江河古竹至秀浦河口伏击日军船队，激战一昼夜，将日军击溃，毙敌6人，伤敌7人，缴获机枪2挺、冲锋枪4支、步枪7支、手榴弹40多颗、橡皮艇1艘。抗战后期，龙川县党组织还依据特委指示，率先在龙川南部地区恢复了部分党组织活动，并开展了局部地区的武装斗争。办学习班为革命火上添柴。对青年和干部的培训是后东特委的一大任务。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后东特委依据东江抗日后方国统区实际情况，率先在龙川为各县党组织骨干举办各级各类的学习班，进而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更广泛的学习训练活动，进一步增强干部和广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加深对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与开展秘密工作的能力。1946年正月初6，刚刚在河源黄村崇一中学参加完初中毕业考试回家的黄琴，进屋刚放下行李就被本屋的老共产党员黄亮找来谈话。黄亮叫他明天吃了早饭后到宁山去参加青年学习班，并叮嘱他不要和别人讲。好奇的黄琴当即应允。第二天清晨，黄琴找到同村的张瑞南，一起到永秀堂找黄忠强的弟弟黄达明，由达明带着他们步行1个多小时赶到龙潭村黄荣寿家，这里正是后东学习班。黄琴赶到时已是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学习班主讲是黄忠强，时任后东特委宣传部长。在2天的学习中，黄琴牢牢记住了黄忠强所讲授的2点：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中国为什么要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做出了什么丰功伟绩，学员要跟共产党走。钟俊贤做的党的人民群众路线报告，黄琴也听进去了。学习结束，深受鼓舞的黄琴在讨论报告时表示，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的信心和决心，树立坚强革命意志。后来这批以龙川人居多的学员当中，很多人走上了红色革命道路。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2: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3: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6: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7: 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8: 来日方长。
9: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10: 我是主播刘彻，
11: 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2: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13: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14: 主播大联盟，
15: 陪你放肆，
16: 放肆，
17: 放肆。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2:05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大联盟。在6月5号的今天，也在离高考还剩最后2天倒计时的时刻，祝所有的高考学子心之所向终有繁花盛放。一首林俊杰的加油为你们打气。

在上高中的时候，是不是会憧憬，哎，如果上了大学会怎么样？或者说大学的时光，是不是像自己在小说、在画本、在电视剧里看的这么的精彩呢？那些关于成长的想象，关于未来的计划，恭喜你们，都将在不久之后一点一点的照进现实。希望你翻过这座山，看见更广阔的天地。下面送上的是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4: 争取刹那间
3: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心中的情书之最》，它的作者是王小波，当然署名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这是俩人的两地书，中间还附有李银河深情怀念王小波的三篇文章，还收录了二人的媒人绿毛水怪，这个是王小波写的一本中篇的小说，有深刻的反讽，有奇妙的意蕴，同时还有很浪漫的爱情。据说当时李银河就是看了这篇绿毛水怪，就特别想见一见王小波这个人。最开始王小波并不是专职写作的，他是作为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到后来呢，他又转入到工厂当中去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去历练，同时也去积累更多的一些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就创作出了刚才说到的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作品《绿毛水怪》。当时李银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莫名的会觉得，哎，会不会跟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故事发生呢？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怎么美好啊，因为王小波长得确实是有些磕碜。面对这种网友线下面急见光死的场面，王小波的回复也非常的奇妙啊，他张口就问李银河说，哎，你有朋友吗？这种表达方式让李银河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唐突影响到两人后来之间的感情了。那么在往后的时间里呢，他开始和王小波频繁的通信，他们之间代表爱情的书信被收录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这个是和他的时代三部曲，还有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当中那个辛辣准确又有点黑色幽默的王小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王小波。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傻气、所有的清澈的愚蠢的这一面都留给了李银河。王小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有细心体察的人和事最终都画在了他的笔端之下，所以也有后来一篇又一篇平淡入妙的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情书。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封书信，致李银河。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才二十出头的王小波，字字句句写给同样年轻的李银河，这么的真挚，又这么的幸福。这份幸福甚至跨越了时间，给很多人、很多的读者消解心中的机遇和疲惫。你会发现王小波拾捡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字句，但是拼凑起来就是这么的浪漫。这些浪漫没有很好的 笔触，没有很细致的内心，没有很有趣的灵魂，是凑不出来。再给大家分享几句我非常喜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一些语录，有一句关于勇气的，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吗？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无数次的想仿写这句话，但是每次下笔写完的时候都发现，总是有一份刻意，太着形迹了，就是写不出这种味道，所以后来就给我放弃掉了。还有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很短，就一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咱们先让它存在。甚至听到这句话就能想到很多患得患失的热恋当中情人的脸，他们在贪恋享受当下的美好的时候，也会去想，万一以后没有这么甜蜜了怎么办，万一以后你对我没有这么好了怎么办，甚至在恋爱的开始就想，哎，要是我们在一起了，创造出了很多甜蜜的瞬间，然后这些甜蜜到最后终究会消散怎么办。你看啊，王小波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来吧，咱们先让它存在，对不对？李银河本人呢，就是这么深刻贯彻这句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他的爱就很足够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这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你看，被有趣的灵魂深刻用力地爱过之后，哪怕最后王小波的肉体消散了，这份记忆，这份感情还是会留存下来，陪伴着李银河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不要害怕美好消失，咱们先去创造它，对不对？当然哈，也能透过这样的字句回想起曾经的王小波是如何的患得患失。因为王小波本人长得确实不好看，李银河自己也承认哈，他说一开始聊得来，特别投机，但是当时觉得他长相确实太一般了，就觉得很遗憾。后来谈了没多久，李银河先提的分手，他说没别的理由，就是觉得长得不怎么样。那天他送了两张电影票给王小波，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一起看场电影吧。然后王小波写了一封信，气急败坏地把两张电影票寄回给他。他的信上说，你从信纸上可以闻到竹叶青、汾酒和二锅头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还对李银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分手啊，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啊，很重的孩子气，但你不能否认王小波确实是个妙人。李银河后来说，他说他俩把这件事说开之后就这么过来了。后来王小波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谈恋爱的文章，里面就建议到哈，建议是谈恋爱戴墨镜前往，防止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当然我觉得有道理，你看你戴上墨镜之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容貌做个遮盖，而且还可以防止你太过关注容颜而错过了或者说忽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三句话，三句我都很喜欢，觉得咂摸起来很有滋味。有两句是我觉得特别浪漫又简单的，还有一句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一个句点。先看这一句啊，他说，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就王小波字句里透出的自信，不会让你觉得是普信。而且这句话呢，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看过的一本书，叫做《东尼》，郭敬明公司旗下的作家迪安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句描述高度相似，就是女主人公东尼对着她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就是西爵，她说，我的爱情是很漂亮的，不是哪个女人都有的，不是哪个女人都给得起的。就这种表述一下子击中了我，然后在时隔多年后再看到王小波的字句的时候，一下子又呼应了起来。第二句话叫，你好啊，李银河。这句话我反复录了好多遍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出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欣喜，还有那种满溢出来的爱。短短这一句话饱含的炽热，让我几乎想不到第二句话来代替，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稍显平静的另一句， 叫做既见公子，云胡不喜。那最后再用一首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诗作为这期节目的一个句点，也送给我内心当中最好的一本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涩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不倒的旗帜。

0: 春雨一杯酒，万象始更新。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我们推荐一个新的声音，是一位叫做小乐的主播。来看小乐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或许是因为傲寒的出现，才让马迪觉得这个风景刚刚好。那么马迪的另外一首歌《皆非》，他说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着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并不矫情也并不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感悟总是这么深入人心，令人着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和韵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7: 加油加油加油。
8: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韵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9: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10: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1: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1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1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3: 么么哒，
10: 主播
14: 大联盟，
10: 大联盟，
14: 陪你放肆，
10: 主播大联盟。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图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啊。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啊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嘎啦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朵包办歌词还有曲，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作品了。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6: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8: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究当前我市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何国森主持会议。河源打造全国首个数字支书智能平台，探索 AI 重塑乡村治理。河源发出首份森林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令。2026年夏季普通高考，我市设8个考区，1166个考场，全市30557名学子报名参加高考。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做出一系列部署，为我们把握发力重点、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不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回升向好的基础，奋力实现实无误、开好局、起好步。要推动工业稳产增效，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做好企业跟踪服务和挖增挖潜工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强工业发展后劲。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支持龙头企业技改扩能，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抢抓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机遇，以及省部署加快建设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契机，谋划一批先进制造、新型基建、水利交通、城市更新类项目，不断夯实发展底盘。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稳步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 加快推进重点商贸企业投入运营，结合粤币 A、粤超等文旅赛事活动，创新

0: 多元消费场景，把更多城市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抓实粮食作物生产保障，力保早造粮食丰产丰收。统筹抓好茶叶、油茶、竹等产业培育，提高设施渔业产能，大力发展高效益集约化生态畜禽养殖，全面提升农林牧渔业效益。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盯道路运输、消防、矿山、旅游、建筑施工、水上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安全监管，毫不松懈做好龙舟水防御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和做好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在粤北河源的青山绿水间，村干部是连接政策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但由于身兼数职，事务繁重，村干部常常忙得脚不沾地，由此带来了干群沟通有时差、群众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如今村里来了一位不一样的新同事，他全天在线，有问必答，是我市在全国首创的 AI 数字人河源之书。一个手机里的数字之书如何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力量呢？请跟随本台记者一探究竟。河源台记者程明珠。
1: 我现在呢是在河源市东源县，在乡村政策咨询办事找谁常常是村民头疼的事情，而村干部呢又人手有限，往往难以随时响应。如今在这里，一位新同事正24小时在岗，他就是河源之书 AI 智能平台。
0: 这位数字之书以各村党支部书记的真实形象和声音打造，村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就能随时咨询医保、社保、宅基地申请等280多项高频事项。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村民杨伟宁：
2: 据说，当兵入伍要什么条件呢？还要怎样去报名呢？
0: AI 之书。
3: 你好，咱当兵入伍是大好事，保家卫国最光荣。关于你问的条件和报名咋办，我都给你捋清楚了，都是大白话，你照着做就行。
0: 今年53岁的杨伟宁一边在家带孙子，一边通过 AI 之书为即将大学毕业的小儿子把入伍报名的手续都打听清楚了，只等儿子回来填表，不仅省去了来回奔波，更真切体验了一把数字生活的便捷与高效。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村民杨伟宁：
2: 以前的话没有这个 AI 技术的话，第一个你就要去村委会问啦，现在就不用了嘛，现在你在手机一点开它就可以跟你说了嘛。
0: 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4: 现在常见的问题 AI 支书就直接回复了，让我们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去走进村民家里，去田间地头处理更多需要与村民面对面沟通的事情，感觉整个工作是效率和精准度啊都大大提升了。
0: AI 之书不仅答疑，更能办事，对于村级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平台能一键生成书记工单，直通12345政务服务平台，由上级部门限时督办，形成了村里接单、部门跑腿的解决闭环。此前东源县龙立村因道路拓宽导致变压器阻碍路面通行，村民们就通过河源之书提交了诉求。东源县仙塘镇龙立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兆环：
5: 我们在河源之书上看到了村民反映的情况，也是立即行动，联合了县供电局前往现场勘查，并形成了初步的迁移方案，目前正在加快落实中。
0: 如今在村里动动手指，不仅能咨询政策、反映诉求，还能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增收。赶需了板块免费为村民提供农产品展销、求职招工等服务，让数字红利直达田间地头。 此外，平台还链接着法律服务与县级医院的线上问诊功能，村民可以便捷地进行法律咨询和健康问诊。截至目前，全县平台访问量已突破6.5万人次，上架蜂蜜、山茶油等特色农产品超200件，真正把服务延伸到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中。东源县委社会工作部办公室主任陈思思：
6: 推出河源支书小程序，就是想让它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和好帮手，有效破解基层服务效能瓶颈。下来，我们将立足基层实际和服务需求，进一步加强服务能力，优化功能板块，让数字技术更有温度，让服务更接地气。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
1: 从人工跑腿到数据跑路，从被动应答到主动服务，河源支书以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赋能，不仅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更成为村民触手可及的数字管家。这位永不掉线的同事正在为河源的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与温度。
0: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胡平、程明珠、李宁、曾敏报道。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国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写在法条里的硬条文。3号，连平县人民法院将环境资源巡回法庭搬至上平镇新镇村，就地公开审理一起村民私自砍伐自留山林木的滥伐林木案件，以案释法，敲响乡村生态保护警钟。在连平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的庭审上，公诉机关指出，在2025年8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谢某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人在自家自留山山场砍伐林木，涉嫌滥伐林木罪。连平县人民法院法官邱小燕：
7: 本案中被告人是无证砍伐了林木蓄积，林木数是337.4立方米，依据数量来说，已经达到了数量巨大的标准。
0: 庭审现场，公诉人出示了现场勘查笔录、取证照片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谢某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而砍伐自留山山场的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2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谢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无异议，认罪认罚。连平县人民法院法官邱小燕：
7: 很多村民呢是误以为主业山自留山就是自家的私有财产，想怎么处置都行。实际上，森林资源属于公共的社会资源，受国家严格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56条的明文规定，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必须申请林木许可证，按照许可证规定的范围、数量、树种和方式采伐。唯一的例外就是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的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才不需要办证。
0: 案件审理查明，案发后谢某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主动制定生态修复方案，自费采购苗木，在涉案受损山场开展补植复绿工作。目前绝大部分涉案林地已完成苗木补种，经专业监理验收，苗木成活率达95%，生态修复成效显著。法院综合考量其主动修复生态、认罪认罚的悔罪情节，将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连平县人民法院法官邱小燕：
7: 哪怕林木权确实是属于自家的，但只要是长在林地里，形成规模，就必须先办证。自留山不等于法外之地，产权归我，也不等于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0: 本次庭审现场正式发出河源市首份森林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令，并挂牌设立恢复性司法执行案件生态修复点。庭审结束后，法院工作人员现场向周边村民发放生态普法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森林保护、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解答群众法律疑问。连平县人民法院法官邱小燕：
7: 这是我市发出的首个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保护令。我们发出这个司法保护令的目的，主要是以种植复绿修复受损的生态林业，第二是依托司法保护令划定管护责任，防止林地再次遭到破坏，第三是践行生态保护的司法理念，以案警示，引导公众树立生态保护的意识。
0: 河源台记者苏玲玲、邓永辉报道。
8: 聚焦2026年高考。
0: 6月7号，2026年高考将拉开大幕。我市30557名学子报名参加高考。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围绕考试安全、考务管理、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推进各项考前准备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今年全市设8个考区，启用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共计1166个考场。据悉，今年5月，市教育局联合市保密局、市公安局组成专项联合检查组，吩咐各考区开展全市高考试卷保密室、考点试卷保管室和试卷分发场所专项联合检查。检查组严格按照高考组考标准，落实试卷全流程安全保密管控，逐项核查场地设施、保密制度落实、物资配备等情况，全面排查场地安全、保密管理等各类风险隐患，从严规范考点场地管理，夯实高考安全基础。同时，针对极端天气、考试设备故障、公共卫生事件等各类突发情况，我市也已修订完善专项应急预案，将常态化做好应急储备工作，切实提升突发状况快速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本台报道。随着高考临近，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围绕交通疏导、市场环境、电力供应等全面发力，细化保障举措，筑牢高考服务保障网。6月7号至9号，河源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市18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通过限时封路、全域禁鸣、严控重型车辆、规范送考停车等举措，为考生打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河源中学考点管制路段为河源大道交河源中学路口至河源中学大门口，东浦中学考点管控205国道交东浦市场路口，沿江路交浦新路路口，两处考点临近城市主干道，交通管制期间，个人送考车辆仅限路口即停即走，校方接送大巴统一驶入校内指定停车区停放。河源黄冈实验中学考点周边龙岭5路、规划路、龙岭6路全路段限速禁鸣。河源高级中学考点管控学校南门与东环路路口至284乡道路段，交通管制期间，社会车辆不得进入道路内。江东新区古竹中学考点临时交通管制路段为学校门前305乡道，全路段禁止大货车通行，禁止鸣笛。电力安全是平安高考的重要保障。近日，和平供电局在福和高级中学、和平中学考点组织开展高考保供电专项应急演练，全面检验突发停电场景下应急处置与快速复电能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和平供电局福和演练试点负责人黄义乐：
9: 一方面是来检验我们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保供电预案的可靠性、应急流程的顺畅性，另一方面是提升保电工作人员的快速响应水平，以最短操作时间完成复电任务。
0: 为保障广大考生考试安全和食品安全，近日龙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高考考前市场检查。在龙川县城各中学周边文具店，执法人员聚焦考试用品，逐一核查产品质量、包装标识等关键信息，从源头杜绝不合格考试用品流入市场，确保考生用具安全可靠。在食品经营环节，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周边超市、便利店等重点场所， 对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进行全面检查，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龙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将持续加大巡查频次与抽查力度，以严实监管举措全方位护航高考，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备考应试环境。本台报道。6月2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迎来全面生效实施三周年。三年来，我市企业申请 RCEP 原产地证书超过2000份，其中经核准出口商自主开具 RCEP 原产地声明近500份，出口享惠货值 5.26 亿元，主要享惠货物为服饰鞋类、玩具箱包、陶瓷产品等。记者近日从连平县政务数据服务中心获悉，自2026年5月30日起，连平县政务数据服务中心全面开展周末不打烊服务，每周六上午9点至12点，法定节假日除外，正常开放，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上班时间没空办、下班时间没处办的难题。此次推出的延时服务涵盖医保、社保、养老、残疾人证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共134项。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前四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8.4、1.4 个百分点，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四月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 4.52 亿台，同比增长 0.3%， 其中智能手机产量 3.9 亿台，同比增长 6.5%， 集成电路产量 1769.7 亿块，同比增长 24.7%， 出口增速稳步上升。前四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5.4%，较一季度提高 1.2 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我国出口电视机同比上升 3.9%， 出口集成电路同比增长 10.6%。
10: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6月10号，粤 BA 河源队将在八强附加赛首回合客场挑战西区第五名佛山队。6月13号，球队将回归主场迎战佛山队。6月14号，粤超常规赛第六轮，河源队将客场挑战潮州队。根据赛程安排，粤 BA 河源队将与佛山队展开一客一主两场对决，胜者晋级八强。针对该轮赛事，教练组将对手的专项分析作为备战核心，复盘佛山队赛事录像，研究对手整体战术体系，结合实际定制战术开展攻防演练。球队主教练黄新敏说，球队将开展专项训练，力争在客场打出最佳竞技水平，拿下首回合胜利。粤超河源队针对客场作战球员体能储备以及边路突破、中场串联、定位球战术等内容开展集训，队员们保持稳定训练节奏，通过多组实战对抗演练打磨细节、磨合阵容，提升队伍临场应变与抗压能力，调整竞技状态，为客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4度，偏南风二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1: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3: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

0: 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